0: 哦，你折腾我了。现在这些女孩已经15岁了，到了繁殖期，所以她们到处下蛋，而且她们需要伴侣。我用了各种方法。
1: 他以为这是母蜥蜴，他有很多玩具，这只是其中一个。他会咬他，抓他，会躺在他上面。不，黑社会老大昂首阔步，横行霸道，但偶尔也会表现得很可爱，这得看情况了。
2: 其他的鳞片则通过折射阳光显出颜色，与彩虹是一个原理。
3: 把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
4: 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5: 哎，英雄城市，
4: 英雄之城，以辽沈
5: 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5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个，
4: 自豪，
5: 挺自豪的。
4: 是的，哦，
5: 对。
4: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
5: 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
4: 之一，是兵家兵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5: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
4: 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5: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
4: 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
5: 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4: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
5: 是竖起大拇指。
4: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的全体演员学生呢是110。

0: 个年轻的老师啊，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啊，有创意。我们这个有两个舞蹈老师，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啊，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四声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2025年全国共
3: 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给我输了呀，他说要
5: 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8: 当时派出所已经陷在蓝谷里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9: 外公，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0: 好好好，
9: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0: 好好好好好。
2: 人性，专攻软肋。
1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2: 天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13: 今天不开车。
14: 今天绿色出行。
13: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4: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0: 好，谢谢医生。
1: 妈妈听史莱的话，妈妈没有乱跑，妈妈就是找不到家了。
2: 起来！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来，
3: 小范，我妈来了，你帮我稍微看一下
2: 啊。
3: 哎，院长，你下手术啦？情况现在不是很好，我觉得我准备好了，放心吧。
4: 好好好，你们先回吧，谢谢了啊。
5: 哎呀，还客气啥呀？以后有事您就说话啊。来，慢点，我送您回去、哎、啊。
4: 不用了，你们先回吧。
6: 你要拜拜，慢点。
4: 哎。
5: 文英，你赶紧回去上班去，我现在好得很。
3: 我不就是想跟您待一块儿吗？您又不愿意跟我一起去省城。
7: 别整了，整什么整？都为对方好啊。多饭点儿。嗯，该吃饭了。
3: 吃饭。
7: 走，吃饭去。
5: 跟我商量一下。
3: 回来吧。这样也挺好，不算打破我的人生规划。
7: 好啊，那我能帮你什么？
3: 还真是有事儿跟你商量商量。我想做一个云上村医的膏药村试点，把村民的资料统一建档，然后上传云端，跟州里的医院呢。
8: 喂，这个呀，一天两次，一次两片，你要是不记得怎么吃啊，就看看，我都写上面了。没喝酒、
4: 哎、记住了，石兰啊，再问问你一句话，有对象了吗？
3: 哪有空啊，马上。
4: 石兰优秀啊，都读上博了。我生病的时候他是忙前忙后的，真是个好孩子。
5: 等儿子回来的时候咱们一块儿聚一下，让两个孩子也认识认识啊。
4: 哎、
5: 听他的话，不能再喝酒了啊。
4: 放心吧。
3: 所以啊，他老说糊涂话，别往心里去。但那酒啊，真不能喝了。
4: 我可不敢喝了。这回啊，幸亏有了新农合，政府又替我出了那么多钱，要不然呢，我可不敢到省医院去看病啊。
3: 行，那就拜托您啊，好好再。
4: 啊，
5: 那姚大哥，我送你呗。
4: 啊，不用
5: 了，我脑子没事儿，你别听他的。这边。星期三考我是吧？以为我又
3: 吃药了，
5: 天天看着我吃药吧。哎呀，不回城了。哎呦，谢谢。
7: 刘医生已经说了要申请执业，咱们村啊是真不能没有医生。
5: 是，
7: 当然了，我也知道，刘医生回来说回去，咱们真缺。嗯，
3: 这个呢是我的正式调任书。章已经盖好了，
7: 这正式文件啊？
3: 当然了，我这是要回来跟

0: 先停一下，先别试飞了。
1: 哎，施主任，你马上过来一下，蓝莓出问题了。
2: 哎呀，我问过专家了，他说应该是之前施肥的肥料浓度有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肥料的剂量调配错了。
3: 蓝莓
4: 受损情况你知不知道？
3: 我怎么知道？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5: 但是这个
6: 我也不知道啊。
3: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6: 是。
7: 刘诗兰，妈妈不同意你回来当村民。
6: 我就奇怪，怎么这你当村医就行，我当村医就不行？我有专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我来干这个事儿最合适不过。
7: 你的那些经验跟村里比起来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你回去啊，回你的大医院去。
6: 不是杨大夫，您这个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在急诊一线这么多年吧，大小疾病我也都见过了，各种急诊经验我也都有了，而且我也有绝对的专业能力去胜任这份工作。
7: 是吧？妈妈送你出去上学，不是为了让你回来当村医，是想让你走出这片大山，能实现自己更大的价值，出去帮助更多的人，能救治更多的病人。你的经验，你的知识，能够让你拥有更多更好的人生啊。
6: 那什么是更好的人生啊？妈，你问过我吗？这是我的人生吧。小时候呢，你24小时都在岗，白天坐着，晚上还有突发状况。我跟我爹经常一连好几天都见不着。你说别的小孩那时候都有家里人陪着，陪着上学、放学、吃饭、写作业、出去玩，就我没有。后来我爸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就一个人在家吃饭、写作业、出去玩。反正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慢慢的也就不需要。那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为什么我妈老这样？现在我干医生了，我明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选择和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那作为家人，就应该全力以赴的去支持、去帮助。我爸就是这么做的。他一直在无条件的奉献，在支持。那现在换我了。你作为我的家人，你是不是也应该支持我？让我去做我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大的希望。你放心，作为您的女儿，一定不辜负你的希望，一定完成你的愿望。也希望你能原谅之前

0: 女儿小，不懂事儿，说的一些气话，不理解。我回来就是希望把之前丢掉的时间都能补回来，陪着你，让我再有一次机会，重新做一次你的女儿。
1: 哎，够丰盛的。
2: 那是。今天晚上呀，就算是为我正式当村医接风宴。
1: 你说你这个孩子啊，你主意太大了，你像谁呀、啊？你这是？
2: 像你儿啊？能像谁啊？又亲我又亲。
1: 好，有亲我必有亲你。来啊，一水带酒呗。
2: 来，
1: 欢迎柳医生。嗯，是你拿手的呢。
2: 这个。
1: 好。嗯。嗯。看来以后厨师的岗位我也干不了了。
3: 真的好吃。
4: 这次蓝莓的烂根问题是人为问题，我们要吸取这次教训，加强培训和管理，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5: 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形？以后这种情况真的不能再发生了。
6: 韩书记，韩书记，你今天得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高耀村世世代代就是种水稻、土豆、红薯，你来了，让我们种长效经济作物，我们不懂，是洋意思，让我们信任你，相信你，我们把地给你了，钱我们也投了，两年了，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对不对？村民们，
7: 大家别吵，大家别吵，好吧，都不要着急，村里们是跟你们签了合同的，分红也会有的，要有点耐心，好不好？
4: 这样，我来咱们高耀村呢，近两年半了，我是带着任务来的。那我的任务就是希望大家越过越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马上就要看到成果了。
8: 你甭给我们花
9: 时间，
8: 我
9: 们手里没有时间，孩子，
8: 把这点真事说了，
9: 我们
8: 都放
9: 下了，我们都放下了，商量商量，
8: 别别别了。
4: 都有点耐心，好不好？
9: 老师，好了，不要给钱来了，给钱，要么最低。
4: 行，我给你们一个交代。
10: 哎呀，
11: 不行了，
10: 二
11: 爸，
8: 大家不要吵了，
2: 没了，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要相信我，杨辉，你能不能听我说几句？
6: 龙奶奶就是被他们送走的，蓝莓也没有了。
2: 这事我都知道，你们冷静冷静。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咱们举着火把照明，家家只有一口火塘，得到这儿来担水做饭的日子才过去几年。现在都有电了，家里都有电磁炉了，对不对？也有了自来水，谁来帮的我们呀？是海书记，是海书记啊，你们记得吗？人家是个北京来的年轻人，他在北京过日子不好吗？他为什么要来？他来帮我们呀！你们怎么还这样？
12: 可这都两年了，
2: 你不知道吗？当初你没签合约吗？当初不是说得很清楚的吗？两年育苗，一年挂果。我们还有一年，我们还有一年就挂果了。你们不是没有看到啊？海洋为了咱们这个项目都跑成什么样了？到北京去请专家，到州里面去立项。
12: 那可现在蓝莓根都烂了。
2: 现在是出问题了，出了一点点小问题，你们就不能给他们一点时间，给海洋和市中人一点时间，让他们解决问题吗？林场经济你们都看见了，那十几万只锦鸡是白养的，你们都有工资了，我们人人都有活干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12: 我们就想吃饭。
2: 你们吃不上饭了，对吧？谁吃不上饭，到我杨慧宁家，我管饭。朱哥。

0: 冷奶奶，是我女儿送去县医院的，跟海洋书记没关系。再说她这个情况，必须得送医院。你们有什么冲着我来？我们应该是感恩的呀。
1: 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么美好的时代，我们要感恩像海书记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是有魄力、有文化，他们来帮我们呀。
0: 我不管你们，反正我相信，我相信他们，这个问题能解决得了。我相信到了明年，咱们能吃上咱们自己种出来的最甜的蓝莓。
2: 该死！
3: 你们啊，
4: 你呀、啊，杨医生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吧？在理不在理？摸着心问一问。
0: 海洋，海洋，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还有一年就挂果了，你这是干什么？你不心疼啊？
5: 不种了，
0: 不种了，你为什么呀？还有一年就挂果了，还有一年啊！
5: 别让大家失望了。
0: 我们没失望，海洋，我们没失望，是你自己对你自己失望了。你记得你来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吗？你来的时候说，你要把所有的荒山我都给它种上果树，都种上蓝莓，我都种上哈密瓜，你忘了吗？你说你要让我们全村的人跟着你一块致富的。你这么做，你说你对得起谁啊？你最对不起的是你自己。今天你是龙奶奶第一个拿出来给你种蓝莓的，你知道龙奶奶走的时候跟我说什么？龙奶奶说，她想吃你种的蓝莓呀、啊，海洋。

0: 可以啊，不疼啊。
1: 大老爷们儿，这个伤算什么呀？
0: 今天的事儿你就别往心里去了，乡亲们又没有恶意，要知道，都是种了一辈子土豆啊、红薯啊、水稻的人，你说你突然要种个蓝莓，人家没有点担心，你信吗？平时说我可会说了一套一套。
1: 主要我是觉得，施和肥我都做不好，太笨了。
0: 那你是个人呐，你又不是个机器，哪有人不犯错？一天没吃了吧？我亲手做的啊，除了我妈，我是独一份儿。

0: 所以，为了龙奶奶，你也得努力。
1: 哦。我用勺子。稍微觉得有点咸，
0: 你别吃啊！你这真的是蹦鼻子上脸。
1: 是不错。

0: 该，行了，别闹了，你得把这个先登上。好，你的认知训练，你把这个给登上。
1: 这就好了。
2: 嗯，我来吧。
3: 杨大夫，忙着呢，二位。
2: 白书记。
3: 忙着呢啊。
0: 有事儿啊？
3: 啊，是这样。村里呢还有几户新农货款没交，
0: 哦，
3: 我想请二位呢帮我去黄立珍那么几户把钱收上来。你说这钱不交，他们万一有个什么头痛脑热舍不得花钱，我这儿呢太忙了走不开。
0: 行，没问题，不过就是得等我们俩忙完了让他们打完这吊瓶啊。
3: 哎，行，那谢谢二位啊。你先忙，我先走了。
0: 哎哎，好，
3: 谢谢。
0: 海洋这孩子啊，是真好，那股犟劲儿啊，跟你一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好孩子。
2: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怎么人家孩子都好，你们家孩子又不好吗？也从来没有听你夸夸我呀。
4: 刘医生，
5: 哎，来啦！
6: 谢谢杨医生，这呀是这个月的药，我吃上面写了。
7: 哎，好，谢谢啊。
8: 在这儿呢，你要是看不清楚，让丽珍帮你看啊。
6: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
0: 不用。
9: 检查完了吗？妈，你上楼。
0: 哎，丽珍，我怎么看你瘦了？
9: 检查完了赶紧走，还要干活呢。
6: 上回乳腺检查你就没去，今天我帮你一块查。
9: 用不着，我好着呢，你们快走吧。
0: 丽珍，还有个事儿，金龙河的事儿，全村都交了你，就你没交了。
9: 海书记刚催完，你们又来催。好不容易赚点钱都给你们了，哎，快走吧走吧。
6: 这新农合是为咱们好，但凡生了病国家能报销一大半，咱们就掏一点。
9: 对呀，你说啥呢？赶紧出去走。
0: 你怎么说话？
9: 没有这
0: 种。走
9: 不是听我跟你讲啊，
0: 大家都有生病的时候，这国家是为了咱们减负，就交个新农合啊。
9: 我去年交了，前年也交了，钱没用在我身上，用在别人身上了。快走快走，我这忙着呢。
2: 哎，这不讲道理，
0: 不能说。哎，丽珍啊，你再考虑考虑啊。
2: 这种人都不可理喻。韩书记就是把最烫手的山芋扔给我们。
0: 兰兰，这村里人不比城里，对每一分钱看的都很重的。这黄丽珍啊，就是你当村民最大的挑战，妈妈看好。
2: 行行，您知道就死磕到底。
0: 走走。又来催账，
5: 不是来催你的，给你们拿了点资料，新农合的资料。
9: 有完没完呐？我没钱，我们家是贫困户，你不知道吗？
5: 就因为是贫困户才更应该交，多少因病返贫的例子呀。啊，再说了也没几个钱。
9: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没两个钱你帮我交了呗，

0: 你那么爱管闲事，全村里的你都给教了呗？
1: 这哪是管闲事儿，这就跟辅导孩子做作业似的，你得靠自觉。
0: 天天的，你说穿着个白大褂晃来晃去，丧不丧气？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2: 那行，东西给您放这儿了，您看一下，好吧？

0: 他们家真是油盐不进。
1: 怎么样，当春衣不比在极简轻松吧？妈妈刚当春衣的时候吧，也吃了不少闭门羹，大家都不相信一个女娃娃能给他们看病。我不在乎，我就在想，我得让他们相信我，他们才能到诊所来看病啊。那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呢？你知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给他们送鸡蛋呢？嗯，看上去是他们占了便宜，但实际上妈妈是想让他们加强点营养，因为大家都是苦日子过过来的，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要想改变他们就得真正了解他。你不是说要改变他们的思想吗？他们如果不相信你，那怎么改变？是吧？这条路啊，妈走了20多年。你小的时候，妈妈都是背着你，上上下下的。记得。这些全是咱们村里65岁以上老人的健康管理登记，他们的病史，他们现在病情的发展情况全都在上面。这些呢是账本，这个账本啊是有一些人那个没有报销啊，钱收没收啊，也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啊，对，还有这个是咱们签约的家庭医生，他们3个月下村一次，所有的检查项目都在这上了，我们都写好了。
0: 妈呀，这太厉害了。
1: 厉害啥呀？你肯定比我做得更好，是我女儿啊。
0: 那我可不敢保证比你好，反正尽力。
1: 哎呀，你卖这几十年就干了这一件事，你肯定比我做得好。
0: 辛苦杨大夫了。
1: 叫大爷。
2: 大爷。
3: 石兰呐，杨医生也来了。
4: 啊，我们给您量血压来了。您这两天不是有点感冒吗？您坐。这是感冒药，您记着啊。一天吃3次，一次吃1包。您我都写清楚了，您看清楚了再吃啊。
3: 啊。看天气吃了，
4: 不用看天气，您看清楚了吃。哟，朱哥在这儿，你是不是陪着他喝酒呢？啊，你看他脸。
3: 没喝。
2: 杨大。
3: 哎，石兰啊。杨医生来了。
4: 哎，杨大哥，坐这儿吧，让石兰给您检查检查啊，坐下。
3: 哎，
4: 我呢，站一站。
0: 哎，把上面两个扣子解开。
3: 哎，
0: 哎，好。扣上吧，没事。您这恢复的不错，不过饮食上啊还是要注意清淡一点，这酒啊是真的喝不得了，别总是病了才知道治病，要预防。
3: 好，你妈跟我说过多少回了，我就再也没敢喝。
4: 是吗？

0: 没喝啊？
1: 哎呦，
0: 好啊，真的不喝了。
2: 啊，
1: 那这是啥？
2: 哎，这是给祝哥的。
0: 是不是祝哥跟你刚才又来喝酒的？
2: 啊，是是是。
0: 你看，就说嘛，不能喝了。
2: 哎，那是祝哥拿来的。哎呦，真可惜老了。你看你，
0: 以后不能喝了啊！我非常严厉的跟你提出来，不能喝了。我还会来做突击检查，要万一被我查出来，还有，你以后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我也不给你看了。
2: 你妈可凶呢，我知道，她是为我好。
0: 当然是为你好，要听医生的话。我得再去查查，看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私藏。
2: 哎，石兰啊，你不是说你妈病了吗？怎么脑筋还这么好啊？我藏了几瓶酒，她都知道。
3: 你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一个故事。
4: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在看。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会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5: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那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6: 我无所畏惧。
7: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员，我就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悲，最起码我可以给你晒柴火，喂病。现在社会很尊重，自然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8: 我这硬生生生的他，
9: 生完三天就开始放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8: 就这三十几天。
7: 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当然是为你好，要听医生的话。我得再去查查，看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私藏。
1: 哎，世兰啊，你不是说你妈病了吗？怎么脑筋还这么好啊？我藏了几瓶酒，她都知道。
2: 病了呢，是病了，但这病监督您还是够用的。只是他不监督您的时候啊，可能就不好说了。不过他这病啊，时好时坏的，治病过段时间严重了，就不能来看你了。
1: 是啊，我们都老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啊？
2: 所以我们年轻人对您的关心和要求，您就听着，就别喝酒啊。再说了，您儿子在外面，那怎么踏实啊？那您不得自己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他才能在外面安心呢？
1: 哎，我以后多注意啊。
3: 南县呢，地震仪，石兰来了。
4: 我们一家没有病人，穿着个白大褂，这晃我眼晕。
2: 元飞，哎，这我上回去省城，给你们带点点心。
3: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呀？
4: 哎呦，吃不起啊，吃了还得交钱。
2: 行，什么都没带，你看。是不是？一会儿再看看你，
4: 看看。哎呀，我看见你这个白大。

0: 怪我就晕，眼晕。
1: 姚博前段时间病了，你知道吧？急性胰腺炎，我把他送去医院了，前后花了10000多，自己只掏了不到3000。所以他回来以后啊，一直说心能和好，一定要号召大家努力积极配合交钱。
2: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际上帮你减轻就诊的费用压力，如果住院的话，至少能报销70%呢。
1: 我被逼疯了，别拿我当医生了。你说这年头挣钱都不容易，我知道你觉得这2年交了钱没用上啊，心里不舒坦。但你想想，这没用上才好呢，说明家里人健康呀。那健康不比什么都重要啊？但我们换个话说，石奶奶这个年纪，你敢保证什么时候没个病病痛痛？到时候你要真需要了，你又没有，你可怎么办？好啦，给。其实你想交，就是舍不得那钱。新农合的费用的确也提高了，但是咱们报销比例也提高了。你像糖尿病、高血压这种基础病，还有癌症这种大病，都纳入了报销范围。大病的报销额度也提高了。反正这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
3: 诊所还忙，我先回去了啊。
4: 哎，慢点，石兰。
1: 那点心挺好吃的，
2: 一会儿去试一试啊。
5: 要不你给我说说这个新农合还有啥好处啊？
4: 嗯，

0: 回来的正好，菜快好了。
1: 跟你说了，不要让你再干这些事了。
2: 哎，干什么呀？你妈还没傻到那个地步，连个菜都做不了了。
1: 那也得注意，你看这。
2: 你别把我刀收起来，真的做不了。我现在能给你做的就这些了，还有啥呀？
1: 你现在能踏踏实实的读个报、看个书、溜溜弯、陪我上个班，真的就已经够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去洗手。妈还有事跟你说。
1: 嗯，那你先把这个带上。
2: 这什么呀？
1: 我新买的智能手环。
2: 什么智能手环？
1: 戴上它呢，就能监测你的血压和心率，我都已经调试好了。超出正常值范围，它就会警报。
2: 家有血压计，又让我花钱。行，快去洗手吃饭吧，我把菜盛出来。

0: 我决定宣布一件事情，
1: 这还打草稿了，得多大事儿啊！
0: 素的，杨慧妮同志计划表：第一，照顾好自己，替柳石兰减负，严格按照柳石兰的计划表执行；第二，协助柳石兰医生日常的诊所工作；第三，让柳石兰尽快恋爱、结婚、生子。
1: 您这该歇就赶紧歇了啊！别瞎操心，哪有空恋爱？

0: 着什么急呀、啊？他今天想了一个下午。哎，你我都是医生，咱俩都知道，我这个病啊，它只能更快，不能好转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吧，我对你来当知医这件事情，表示尊重。
1: 嗯，尊重就好，我表示很欣慰。
0: 那你是不是也替我考虑考虑啊？那我要是不工作了，我干什么呀？你看人家像我这个年龄的，不都抱着孙子共享天伦之乐？我要是没有事儿干，那对我的病情也不好啊。
1: 这是两码事儿，啊，结婚再说。
0: 哎呀，你这个孩子，妈妈不是怕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吗？万一有一天妈真把你忘了，你说，妈对不起你啊。之前妈妈太忙照顾不到你，现在又变成了你的累赘。
1: 妈，您说其实咱俩像现在这样能天天在一起挺不容易的，真的，你就别老对不起来对不起去的了，有什么对不起的，听懂耳朵都会起茧啊。
0: 好，那么妈就暂时不说。
1: 嗯，
0: 柳医生吃饭。
1: 嗯。

0: 本妈，你在呢？
1: 啊，
2: 正想说问问你这堆资料。
0: 你说这个表，
3: 哎，那个，小医生，
1: 对啊，哎呀，
3: 那是什么？你上次说那个云上存疑的事儿，咱找时间商量商量呗。
0: 你等我把资料整理一下。
3: 行。我就是过来，顺路跟你说一下。一会儿我还要走，那个蓝莓专家找我商量补救所需的事儿。
0: 去吧，人等你呢。
3: 嗯，要有什么事儿电话联系。
0: 啊。
3: 微信也行。
0: 我知道。
3: 嗯。行，那我走了。
1: 海洋，晚上大家来吃晚饭啊。
3: 行。

0: 就把刚才这几个啊放在刚才那个文件夹里。
1: 哦，好。
0: 行，来吧。
2: 哎，累死。
0: 辛苦海大书记啦！
1: 别，这还是多亏了杨医生这么多年努力工作，能把那么复杂的病例记这么清楚，所以啊，电脑才没那么复杂。
0: 你说我这云上村医的试点能不能行？
1: 当然能行，不然咱们忙活什么？
0: 也是，我现在呀就盼着这平台赶紧搭建起来，等系统再一运行，再把档案往上一传，就真的能解决我们村医任务重、村民看病难的问题了。
1: 嗯，没错。其实现在啊，还有很多人会记记忆。那很多小病拖着拖着就变成大病，所以你现在啊，把你手头的医疗资源整合放到平台上，既方便了医生，又造福了患者，而且呢保护了隐私，让大家看病再没那么难。所以这个办法你到底是怎么想到的？
0: 哎呦，还不是靠我们海大书记鼎力相助。
1: 所以你就放心啊，等着上线使用吧。
3: 兰兰，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俩谁也不接电话，该吃晚饭了。
0: 哎呦，都忘了，走，
3: 忘了，吃饭去。
1: 这个是用锦鸡的羽毛做的，羽毛画，咱们新出的周边产品。
4: 你看多好看啊！

0: 从来没想到过变废为宝还能用这样的方法。哎呀，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我可以退休了。
1: 挂上挂上啊！
0: 哎呀，厉害了，厉害了！看来我就得退休了。来来来，坐坐。
1: 啊，好。哎呀，真丰盛啊！
0: 啊。青海书记正式的吃一顿饭。
1: 哎，
2: 坐呀嘛。
0: 不，我要跟海书记汇报一下工作。
1: 坐着汇报。
0: 不不不，我站着，我站着，我这样正式一点。啊。

0: 忘了就一会儿再会吧。
1: 不，柳石兰同志头脑聪颖，马上就要就读于贵州医科大学博士临床专业。他在工作中一直都非常优秀，多年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嗯，你不要打断我，我就忘了。嗯，他一定能够在村医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务实敬业，夙业在公。
0: 干嘛呀？
1: 人家海洋叔叔这么优秀，柳石兰同志，你要向海洋同志看齐。
0: 我看齐，你先坐下吃饭。
1: 不，你们先别着急，要不然我又忘了。我是说我现在这个病，我时好时坏啊。我这个脑子现在不受自己的控制，这个思想我是要刚才我们已经把那个诊所的事儿说完了，我还想跟你托付一下高药村的工作。这个高药村吧，你看也包括柳医生在内哈。
0: 刘备托孤啊。
1: 我们家石兰呢是这样，他出去的早，在村里没什么朋友。你们两个年纪相仿，又是工作上的搭档，海书记多照顾照顾他。哎，石兰，海洋也不容易，你也多关心关心他啊。你们两个就
2: 啊，行，杨医生，你放心，高药村和柳石兰交给我，我肯定站好最后一班岗，绝对不辜负你的期望。
0: 海洋，他们不饿呀？不吃饭回去？
1: 吃，当然吃了，来来吃吃吃吃。

0: 还在路上呢，
1: 你给我看，你看到还是在家里。
0: 好，
2: 来人啊，救火！
0: 你别进了，别进了！
1: 快来人啊，救火！
0: 哎，家伙，找那人救火！

0: 慢点放下，慢点放下！怎么搞的？我们家着火了，喊出去救火，晕倒在里边了。
1: 海洋，海洋，海洋！以后啊，再有这种事儿，别自己带头往里冲，
2: 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自己的人命最大，听到没？
1: 知道了，刘医生。
0: 就没事了，
3: 不是，后来又没别的了，
0: 嗯。

0: 真的没别的了。那人家柱哥过来跟我说，你们两个在诊所门口，众目睽睽之下，你们。
1: 谢谢你救了我，但是啊，婉儿对不起你负责。
2: 你想怎么负责呀？退休了，但起码的职业素养还是有的吧？
0: 我有啊。
2: 小书记，我妈这是病了，怎么了？你也病了？跟我妈还聊这事，你觉得聊得明白吗？啊？
0: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你看，我说对了吧？
1: 到了。
3: 你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怕传出去不好听啊。
2: 这是看病，又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4: 玉珍，忙着呢。
2: 来啦。
0: 哟，哎呀，
5: 要与时俱进，我们得改变观念。
0: 还是要早检查检查，对自己也是个保障啊。
2: 杨医生，我知道你是来劝我去医院检查的，放心吧，我会去的。
0: 你家中外婆就不让。他们说一个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呀？你还不就嫁人吧？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上学，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累。
2: 让我伺候。回头等我跟海洋的云上村医做好了。你就有空带你出去转转。
0: 妈妈这一辈子啊，真的很幸福，没什么遗憾了。
2: 所以你就别傻。

0: 是啊，你看我
1: 哦，工牌的可讲究了，那我小孙女她吃饭的用具啊都是她自己专门用。
2: 那就好，还得保证自己健康。
0: 那诺诺怎么办呢？
2: 交给我吧。
0: 那可就麻烦你了。
3: 你这怎么了？
4: 但是姐姐说，如果你做了爸爸，一定是个特别暖的好爸爸，就像姐姐的爸爸那样好。
3: 好爸爸？那你这么说，叔叔就开心了。你跟叔叔在这上班，叔叔照顾你一天，
2: 一会儿我好不好？
0: 哦，好好，
2: 行。
5: 阿姨，你要注意身体，要保持愉快的心情。
0: 好，
5: 没事呢，多出来走一走，锻炼锻炼身体。哎，石兰，你
6: 怎么了？怎么了？
7: 发烧了，发烧了，
6: 发烧了，发烧了！石兰发烧了，怎么弄啊？这是？兰兰，没事啊，妈妈来了，妈妈给你看。
3: 别糊涂了，我出去一趟啊，不打扰你。
6: 哎，医生，他要是醒了想我了。你就给他块糖吃，
8: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的一个方式，大家才会能去理解你。
9: 我可以给你塞茶和温饼，记得四个会尊重，四个会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是难的远方广阔的风景，
10: 号召我们拼尽全力。今天我们来帮您完成。

为何这么火？今年以来，辽宁全省跨境电商发生质的变化，一季度进出口额同比大增 46.6%， 新增跨境电商经营主体超400家，建成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43个，入驻企业突破700家。沈阳、大连优势产业集群和特色产品，辽宁培育纺织服饰、汽车零配件、

0: 九泰药业在数字化赛道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如今，每一盒出厂的药品都拥有了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实现了全链条的数字化保价护航。同时，企业持续深挖产品潜力，优化生产工艺，不断夯实其在解热镇痛、妇科、消化系统等药品领域市场优势。
1: 未来，企业将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持续优化生产模式，推动产业整体提质增效，在研发创新方面不断加大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持续丰富产品布局，进一步夯实市场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深化产学研融合，致力突破医药研发关键技术，以科技创新赋能新产品迭代升级，全力助力锦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聚力发展。
0: 6月24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7场。会上，北镇市人民政府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2: 北镇市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政商、法治5个环境系统施策。政务服务方面，全市政务服务事项除负面清单外，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555项高频事项推行立等可取，4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市场竞争方面，全面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共资源交易全部电子化，对所有涉及规范性文件实行发文前置审查。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常态化引起对接。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连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和扫码入企，编制4张清单，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北镇市就中小微企业办事特点介绍不搞一刀切，从3个维度量身定制，流程做减法，重点盯住高频事项办件时效，服务沉下去，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推行预审辅导机制，政策送上门，依托直达快享平台精准推送。关于破除隐形壁垒，对低风险行业实行承诺即入，实行起草部门初审加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审加市政府办公室终审审查机制，设立隐形壁垒直通车投诉专线。关于中小微企业执法保护，实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说理式执法，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同一企业同一事项每年检查不超过一次，定期开展免费普法宣讲和合规指导。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发力城乡服务拉平差距，把3级18桶标准化体系铺到乡镇和村社区，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企业诉求闭环解决，执法监管规范透明，打造北镇特色品牌，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3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安全生产预防为先，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期间，联合消防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深入辖区企业开展政企联合消防应急演练，通过实景实操、沉浸式实训的方式，让企业员工直面火情场景，熟练应急技能，全方位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火墙。
3: 本次演练摒弃单一的理论宣讲模式，以实战实训为核心，设置装备讲解、器材实操、油锅灭火、灭火器扑救、高压水枪操作、火场逃生、应急救援等多个实操科目，让全体参训员工沉浸式体验、手把手实操练习。
4: 消防演练绝非流于形式的走过场，而是一堂守护生命实战的必修课。为扎实开展安全月生产相关活动，我们常态化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多层次、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以坚实安全保障护航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3: 此次演练高度贴合真实火灾场景，模拟办公楼突发火情、人员被困等紧急状况，警报响起后，企业员工迅速响应，规范疏散，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消防救援人员同步开展搜救、转移、救援等实战作业，完整还原火灾应急处置全流程，有效检验了政企联动应急处置水平。
5: 这次来给大家做消防培训，就是想让大家把消防安全知识

0: 是学扎实。刚才的演练里，大家都很认真，也基本掌握了灭火器的使用和逃生方法。希望大家把这些技能用到平时，防患于未然。
1: 此次政企联合消防演练，实现了理论教学与实战实训的深度融合，有效补齐了企业员工消防应急技能短板，进一步细化完善了企业应急预案，全面提升了企业防灾避险、自救互救和协同处置能力，为辖区企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筑牢坚实保障。
2: 6月19号，锦州湾机场湾友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31名孩子在家长陪同下走进机场，在民航场景中开启一场集知识、实践与趣味于一体的航空探索之旅。
1: 在值机大厅，记者看到孩子们亲手打印专属研学登机牌，学习特殊旅客服务流程。在安检区，他们化身安检小专家，体验搜身检查与违禁品识别。在飞行区，机场自主研发的驱鸟鹰引发阵阵惊叹。跑道周边场道维护与驱鸟知识讲解，让抽象概念变得生动。消防应急演练环节，机场消防车辆3分钟紧急出动，快速响应流程，令在场家长直观感受民航安全效率。机坪观摩中，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客机降落、入位及地面保障全过程，并实操体验机务指挥手势。航模制造工坊内，亲子协作拼装电动飞机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在欢笑中生根。据介绍，该研学活动以常态化开展多期，每期报名十分踊跃。活动不仅填补了校外素质教育的蓝天课堂空白，也为民航强国战略下的职业启蒙与人才储备搭建了桥梁。
3: 我的理想就是一名飞行员。飞行员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因为我喜欢瓦蓝天空，还有洁白的云朵。
4: 这是我女儿第一次走出课堂，走进实践，这么近距离了解航空知识和安全常识，对她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我真的感觉到了我女儿的好奇和专注。
1: 下一步，锦州湾机场将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以真实场景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让航空梦想在更多孩子心中起航。
5: 为丰富辖区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深化社区志愿服务实效，近日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依托临河区老年大学阵地，常态化开展8段锦公益教学志愿服务活动，以银发力量赋能城市文明建设，让老年课堂热起来、火起来。
6: 活动现场，志愿者带领老年学员们凝神静心、舒展身姿，一招一式间规范示范8段锦动作要领，细致讲解呼吸节奏与养生知识。学员们跟随节奏认真练习，舒展筋骨，放松身心，在舒缓的动作中感受传统养生文化的魅力。
7: 临河区老年大学是老人们学习、交流、丰富生活的平台。我义务教8段锦，就是想带领大家强身健体、愉悦身心。学员们热情很高，学得很认真，既锻炼了身体，也丰富了文娱生活。我也希望为城市文明建设尽份力。
6: 盛世新城社区还创新推行老带新教学模式，由熟练掌握动作的老学员结对帮扶新参与的居民，手把手传授技巧，耐心纠正姿势，带动更多老年居民参与进来，扩大健康课堂覆盖面，营造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
5: 在城市文明建设中，社区志愿者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走进老年大学，常态化开展8段锦公益教学。他们耐心指导动作，传授养生知识，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为营造和谐文明的社区氛围注入了暖心的志愿力量。
8: 日前，黑山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局、住建局物业办、黑山街道等部门单位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集中排查整治行动，逐单元、逐住户拉网式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建楼停放、非线充电、入户充电及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占用疏散空间等消防安全隐患。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居民立即整改，同时讲解

0: 解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严重安全隐患，普及消防安全常识，正确停放充电方式，引导居民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对当场无法整改的，工作人员张贴消防安全提示单，督促其及时清理整改，消除安全隐患。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东北新发地二期项目，总投资11亿元，于2024年3月启动建设。目前，项目6号、8号交易大厅主体工程已顺利竣工，9号交易大厅桩基础施工完成，地下开槽作业正有序开展，整体建设进度平稳向好。
1: 走进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二期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施工人员正争分夺秒抢抓工期，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是辽宁省一圈一带两区提升服务业发展重点项目，也是北京新发地集团在东三省布局的唯一农产品供应链示范园区。项目总投资36亿元，其中一期项目于2022年12月正式投产，2025年企业实现营收 1.27 亿元，农产品交易产值达156亿元。如今已成为辽吉黑蒙东地区的核心农产品贸易平台，成功搭建起买全国卖全国的双向流通枢纽。东北新发地二期项目紧邻一期东部园区，将重点打造农产品交易中心、河蟹及果蔬初级加工中心。这一规划不仅将进一步完善园区的功能布局，更将为区域农业发展带来诸多积极影响。
2: 目前工程进展顺利，6号、8号交易大厅主体已全部完工，9号交易大厅完成桩基础施工，眼下正开展地下开槽作业，整个二期项目预计在2026年分期投入运营。
1: 自项目运营以来，园区依托多条跨省物流通道，每年实现70万吨本地农产品直供京津冀，40万吨东北农产品南下外销，50万吨南方优质农产品北上流通。同时，园区采用市场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打造万亩种植基地，坚持以销定产，有效帮助农户实现农产品溢价增收。待一二期项目全面联动运营后，园区年农产品交易量预计将突破500万吨，这一庞大的交易量可带动超6万人就业，有力推动区域农业产值提升20%以上。

0: 项目将补齐区域农产品精深加工短板，促进农业、商贸、物流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商贸物流发展活力，全力助推辽吉黑蒙东地区农业现代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汉堡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干劲十足，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各项技改工作有序落地，从生产一线到厂区各处，处处都能感受到企业聚力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2: 记者走进厂区内看到，新建综合办公楼主体已完工，中药饮片、提取、糖浆剂等各生产车间建设工作有序开展，整个技改项目完工投产后，厂区硬件条件、生产作业环境将得到全面优化，企业将形成一体化中成药完整生产线，可批量生产片剂、丸剂、胶囊、糖浆、贴膏等多种剂型，实现口服与外用药品全覆盖，朝着标准化、智能化的现代化药企稳步转型。扎根本地多年，汉堡药业紧紧依托中医药主业，抓技改、强品质、拓创新，一步步夯实发展底气。今年前五个月产值突破4000万元，为全市中医药产业稳步发展增添了实打实的动力。
3: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中药提取、制剂生产和质量检测全流程，稳定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更好地来满足临床和市场用药需求。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新增产值3000万元，同时可新增就业岗位50个，有效带动企业产能提升、产业提质、群众就业，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地方中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汉堡药业始终把百姓用药安全放在首位，多年来企业严守药品生产安全底线，建立起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从药材采购筛选到车间生产加工、成品检验出库，每一道环节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用严谨细致的管控守住群众用药安全的生命线。
3: 中医药不仅是民族文化名片，更是极具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公司将持续加大技改与研发投入，不断丰富产品剂型，优化产品质量，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海外资源优势，重点深耕拓宽国内外市场空间，全力推动企业持续稳健、规模化、规范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
1: 日前，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辽宁优创植物保护有限公司、西门子能源工业透屏机械、葫芦岛有限公司两户企业成功上榜，成为葫芦岛市石化化工、装备制造行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的可复制、可推广典型样板。
4: 西门子能源工业透屏机械葫芦岛有限公司多年持续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升级，在精益生产、品质管控、成本优化等方面成效显著，运营管理效率大幅提升。辽宁优创植物保护有限公司以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为引领，高标准建设了具有全球先进水平的农化行业智能工厂，实现生产、质量、设备、仓储、采购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安全管控能力行业领先。
5: 这边现在展示的是一个年度样品的一个合格率的一个分析，下面是检测的一个数量的一个排名，这边呢是月度检测的数量。
4: 两户企业的脱颖而出，是葫芦岛市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全市工信系统大力实施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诊断全覆盖、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工厂梯度建设等6项重点工作，有效激发了企业扩投资、谋转型的内生动力。今年，全市有2户企业获评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称号，5户企业获评先进级智能工厂称号，36户企业获得基础级智能工厂认定。全市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已迈入规模化发展阶段。
6: 未来，全市工信系统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闻令而动，狠抓落实，实干实效，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打造新质生产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葫芦岛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东北超级联赛沈阳队对阵延边队赛事 火热打响，阜新高等专科学校设立国潮幻彩足下生风，东北超第二现场将赛事直播、国潮文化、非遗展示、民俗展演融为一体，打造了一场兼具竞技激情与传统文化魅力的城市文体盛会。
7: 活动现场设置文化集市展区，集中开展趣味知识问答、传统古韵游艺、非遗项目综合展示等特色活动，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吸引师生前来打卡游玩、亲手体验，大家在互动体验中近距离感受传统手工艺魅力，沉浸式领略本土非遗文化底蕴，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演出以悠扬的古筝旋律贯穿始终，国风节目轮番上演，营造出浓郁的国潮氛围，打造出极具辽西地域特色的沉浸式舞台。节目编排动静相宜，层次丰富，古筝演奏、书画走秀、太极展演雅致唯美，尽显中式美学。铿锵有力的鼓舞表演气势恢宏，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极具特色的蒙古族民俗表演惊艳亮相，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大东北我的家乡旋律昂扬，唱出了东北大地的豪迈情怀，引发全场观众共鸣。此次第二现场活动以体育赛事为纽带，融合非遗、国风、民俗等多元文化元素，不仅有效烘托了赛事氛围，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更生动展示了东北地域文化特色与城市活力，为本地文体融合发展增添了全新亮点。
1: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全民观赛氛围持续升温。朝阳市双塔区慕容街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融合特色文旅演艺活动，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感受足球盛宴的热血魅力，以文旅活动为东北超加油喝彩。
0: 慕容街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特别设置了趣味十足的海狮互动表演，呆萌可爱的海狮完成顶球、跳跃、套圈等精彩动作，灵动有趣的表演轮番上演，收获现场大人和孩子阵阵掌声与欢呼声。
8: 一直比较喜欢体育运动，足球篮球都挺喜欢的，然后这东北超开始以后呢，就经常来看那个现场比赛。现场因为吃的喝的都有，还有一些非遗产品都非常不错，然后今天路过的时候正好看到这儿有这个海狮表演，然后就想留下来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然后这些年也感觉咱们长文旅做得越来越好了，也希望以后会更好。
0: 在旁边的非遗展位上，各式传统手作、民俗技艺有序陈列，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不少市民缓步驻足，细细观赏唐画等特色作品。热闹的文体活动遇上传统非遗，动感活力与民俗韵味相得益彰，别有一番风味。
1: 随着省十五运各项赛事的展开，观赛游客数量不断攀升。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优化路面勤务，锤炼执勤队伍，为城市文旅发展筑牢交通保障根基。
9: 每日上岗前，执勤民警、辅警准时集结，随着带队人员口令下达，大家来到形象岗就位值守。在疏导车流时，执勤辅警各类指挥手势规范利落，抬手落臂干脆有力。据了解，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形象岗的12名辅警通过考试、选拔、培训，每天7时30分至17时45分在岗执勤，标准化开展车流疏导、交通指挥，以严整岗容展现城市交管窗口形象。
10: 能在形象岗执勤，我觉得十分的荣幸。虽然每天早出晚归执勤十分辛苦，但看着路口车流畅通有序，市民出行畅通无阻，我觉得心里十分踏实。
11: 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葫芦岛交警的面貌，我们会严格规范执勤动作，站好每一班岗，守护城市道路交通安全。
9: 除了增设形象岗，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还增加15名铁骑辅警，承担早晚高峰保畅、简易事故快速处置、群众应急救助，对轻微交通违法实施柔性劝导，动态化解路面通行隐患。
12: 作为铁骑辅警，练好本事才能快速处置路面险情，疏导拥堵，守护葫芦岛道路畅通，我觉得这份付出特别有意义。
9: 规范的执勤秩序，优良的交警风貌，既保障省运会赛事期间道路安全畅通， 也向各地游客展现葫芦岛文明城市底色，以可靠交通、护航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3: 我们一方面安排机动大队辅警守好形象岗，抓实高峰交通疏导，打造文明执勤窗口；另一方面组织铁骑中队开展常态化集训，强化机动勤务能力，两手抓双提升，全面优化辖区交通管理水平，为葫芦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擦亮城市文明名片。
1: 近日，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辽宁省赛在朝阳市启幕。
2: 本次比赛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辽宁省航空宇航学会、朝阳市联合承办，是教育部中小学生竞赛白名单内的国家级航空科创赛事，具备覆盖面广、专业性强、影响力大的特点。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设置多组别、多竞赛项目，适配各学段青少年参赛需求，全方位考验参赛选手的操控技巧、创新思维、工程能力与团队协作素养。无人机足球赛场内，小选手们紧盯屏幕，操控无人机在空中灵活攻防。竞速赛场上，一架架无人机如离弦之箭，在障碍物间高速穿梭、翻滚急转，选手们屏息凝神，分秒必争。少年们竞逐天空，用技术与勇气诠释着对飞行的热爱。
14: 眼下正值独头蒜集中采收的黄金时节，黑山县的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收工作。在镇安镇东拉村的独头蒜种植田块，随着采收机械来回作业，一颗颗独头蒜被翻出地面，工人们捡拾垄堆，去除浮土，分拣装车。
15: 今年我在独头率和产量方面我都挺满意，一亩地能有1600-1700斤吧，半蒜我这里能有个7000-8000斤吧。今年价格好蒜的质量在3元以上，3.23元、3元多钱、4.5元，质量稍稍差一点的在2.78元了，或者2元以上的价钱。晾干的以后应该也会达到3.5元-4元上下吧。
14: 黑山县镇安镇是优质独头蒜核心种植产区，今年全镇独头蒜种植面积12000亩，采用一地双收高效种植模式，预计月末采收完毕之后，将适时轮作大豆、菜花、胡萝卜等农作物，实现一年两季种植，高效利用土地，提升亩均产值。
16: 现在鲜蒜的话，走的话电商它能走的话一部分，以后的话晾干喽，这个干蒜的话销往全国各地，云南、四川、重庆、广西，南方市场的话用量比较大。
14: 依托过硬的产品品质和不断完善的流通渠道，目前镇安镇独头蒜已形成了线上加线下双向销售模式，不仅依托电商平台售卖鲜蒜，还吸引了各地经销商上门收购，实现农户足不出户就能稳定收益。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汁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到了加拉帕戈斯。这座岛屿大半年的时间都处于干旱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生存秘诀使得岛上的动物免于灭绝，甚至在这种贫瘠的环境中也能繁衍生息呢？斗牛运动在欧洲变得越来越流行，他们为何对牛如此痴迷？新一天开始了，草原上的动物宝宝们何时才会

0: 出门觅食。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500年前，加拉帕克斯被首次发现。一支准备去往南美的西班牙探险队漂流到这个陌生的岛屿，距离目的地大约1000公里。他们觉得这块贫瘠的火山岩土地就像上帝下了场石头雨。但人类并不是唯一被巨浪冲到岛上的生物。以前人们认为鬣蜥和陆龟只生活在河畔，岛上还生活着以捕猎淡水鱼为生的火烈鸟。大半年的时间里，这座岛屿都干旱难耐，并且浓雾密布。

究竟是什么样的生存秘诀，使得这些动物免于灭绝，甚至在这种贫瘠的环境中也能繁衍生息呢？也许这座岛上的首批移民是像蓝脚尖鸟这样的海鸟，它们的特征就是那双蓝色的脚。这些鸟在岛上筑巢，在岸边捕猎，它们的祖先来自于中美洲。它们通常捕食小鱼，虽然海里食物充足，为了确保大家都能填饱肚子，捕食技巧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像跳集体舞一样起飞，在首领的指示下向海面发起俯冲。

用合作代替竞争，生活更容易。捕猎会在30分钟内结束。这是他们家族兴旺的秘诀，全球75%的蓝脚尖鸟都在这里。没有这种技能是不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最独特的鸟类无疑是这种企鹅。他们老家在南极洲，跟随寒冷而富含营养的红宝洋流来到赤道附近，适应完全不同的气温需要特殊的生存本领。它们身高35厘米，只有南极洲表亲身高的一半。为了对抗炎热，它们尽可能地缩小了体型。它们就这样定居在这片富饶的海洋。

比南极企鹅更令人吃惊的，当然就是鬣蜥了。对动物学家而言，在岛上发现鬣蜥是个难解之谜。它们通常生活在南美森林深处的河畔，而这里却是太平洋的中心。一些科学家推测，可能是鬣蜥乘坐一条筏子漂流到了这里。问题在于，他们漂到了一座贫瘠的火山岛上。在旱季的西摩尔岛是很幸运了。在南普拉萨岛，唯一能找到的植物是仙人掌。经过奇异的进化，甚至能消化仙人掌的刺。但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仙人掌是地球上繁殖力最强的植物之一。在沙漠或石缝里，掉落的果实也会很快扎根。幼苗的枝干布满了刺，使捕食者无法下口。即使被连根拔起，仙人掌也会很快再次扎根，长成大树。在加拉帕戈斯最大的岛伊莎贝拉岛上，生长着一片巨大的仙人掌林。

但是有裂隙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一旦果实掉落到地上，裂隙马上会吞掉整个果子，不给仙人掌繁殖的机会。如果仙人掌逐渐消失，岛屿会变得更加荒芜，可裂隙又会怎么样呢？陆地上的食物越来越少，一些裂隙选择首先下海。海裂隙是炭黑色的，就像岛上的岩石一样。唯一能看到蜥蜴在海中觅食的地方，只有在加拉帕克斯。这些裂隙外表吓人，但行动起来很害羞，甚至有些胆小。加拉帕克斯岸边常年波涛汹涌，

0: 列西点头表示要抢地盘。体型较小的一方选择了自动放弃。这次争吵的原因其实在于他们需要晒日光浴。在寒冷的海水中，体温会骤然下降，他们需要提前热身。这种共生的生存策略对彼此都有好处。雀鸟得到食物，鬣蜥摆脱寄生虫。热身过后，汹涌的波涛依然没有消退的意思。鬣蜥无论如何都要下水。年轻的鬣蜥打头，他们要找什么样的食物呢？岩石上满是小螃蟹，但它们并不是鬣蜥的菜。鬣蜥可以下潜到10米深的地方，但它们并不喜欢潜水，有时海浪会带来其他的植物。
1: 斗牛就是为了娱乐自己，因为这种比赛是不可预测的。他们不会说我支持马德里队，我支持巴塞罗那队什么的，大家都没有对过。马诺莱特率先在第三部分的决斗中用红斗篷引逗公牛，

马驹长大后必须离开家园，自己去闯荡世界。公马首领会向小公马下达驱逐令，但是他们并非独自在草原上游荡，他们往往会与其他被赶出家门的小公马组成群体，努力吸引母马，从而建立自己的家庭。

现在是日暮时分，猞猁们终于清醒过来，开始活动身体，这让我们有机会进一步了解这种神秘的夜行猫科动物。猞猁生活在北美和欧亚大陆的草原，成年后这些猫科动物离群所居，特立独行，但是如果有小宝宝在身边，生活就会热闹无比，而且一直如此。雌性猞猁一窝可产六只幼崽，这对活泼的孩子让妈妈无可奈何。这会儿他们正在练铁头功，现在练的是饿虎扑食拳。除了粗短的尾巴，猞猁还以耳尖上威严的簇毛著称，但是这两撮簇毛并非仅仅为了好看，据说它们还有提高听力的作用。猞猁的视力也无与伦比，它们能够发现75米外的小型猎物。要准备晚餐了，确切地说是早餐，妈妈正忙着打磨它的爪子。这只小猫一样画葫芦，但是它却把妈妈的腿当成了猫抓板。两只小猫中的勇敢者出发去探险，有好大一块石头等着它征服。攀爬任何物体都有利于这只小猫训练捕食技巧。成年猞猁经常会爬到树上寻找美味，但是这个小家伙儿有点自不量力。它的同胞比较理性，始终保持四脚着地的状态。探险真是个累人的活儿啊。

草原上又一个漫长的白天悄然过去，现在可以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准备过夜了。这些小宝贝不必动弹，他们可以躺在白天的藏身处，高枕无忧地安睡。野马从飞奔变成了漫步，时光仿佛都慢了下来。对一些动物来说，黄昏是为夜间捕食做准备的热身时段。太阳西沉，这匹野马驹消停下来，而它的妈妈又开始吃草了。群体的其他成员也是如此。

犀牛的情况截然不同，黄昏时分正是它们觅食的好时候。这只犀牛犊急于带妈妈去看它们今晚的餐厅。其他动物已经吃饱了，

0: 真菌。太阳一点点落下了地平线，我们该与草原道晚安了。
1: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住。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
1: 对吧？
0: 对孩子的影响。
1: 对，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0: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
1: 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国家部委的选，
0: 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推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1: 现在来看的话，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说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六个年头。家长呢应该是很熟悉，特别是平行志愿的填报做调整。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辽宁省前5000名的学生，那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冲到1000名以里。你比如说考2000名，
0: 透明度能更高一些，是吧？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物理专业和历史专业这两个学科，现在看。其实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文理啊，是吧？那么在分
1: 毕竟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0: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相对广。
1: 哎，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因设置不同的批次，就是给我们这个创造更多的录取机会。我认为这个家长呢多关注啊。你公费师范生呢，从有两类，一个是咱们教育部
0: 最重要的是核心专业，
1: 对，首先呢高考出分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一段表，根据一分一段表，我们能够筛选出我们可以报考的院校。咱们现在呢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照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认为，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试之窗的专门的志愿填报窗口，确保安全。不要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啊，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位次。然后再就是说呢，我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0: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
1: 是这样。
0: 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

0: 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0: 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
1: 上，你那有河是吧？
2: 不是河，就是自然的水，它不往它那说自然流的水，它吧往它的它地头别上了，完了水直接就淌我的地里头。
1: 哦，就是影响大吗？
2: 那跟必须大呀！你说他这是淹一回，淹第二回，那苗都得全死，那得绝收。
1: 好了，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然后。哎，这个事儿我们再问一问啊。来，咱们莫言，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0: 好，咱们来接
1: 这
0: 听。
1: 儿啊，可能是眼界的问题，可能是格局的问题，可能是心胸心态的问题。这个考虑到像这个出题人所讲的，那有的村民呢，考虑到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儿，别受影响，那就忽略了其他的农家人，然后把邻
2: 水肯定还得憋回南边去啊，对吧？
1: 嗯嗯。
2: 啊，然后一直也就这样，也是给咱村上，也没打算找咱村上和谁投诉啊，这个矛盾也没升级，也没上升。然后自从25年的时候，然后就是第一家堵完这个第二家，就也是北边，第二家，第二家、第三家是北边嘛，对吧？那水不是从南边往北淌啊，中间不是路吗？然后人南边地那些家村民，就是。就分别吧，来咱村上投诉，就是要求把这个墙拆了，把这个防水墙拆了，那意思就是别挡啊，挡完之后你这个挡这，那就是相当于给造成损失啊，那人对面那些家人不干呢，作为咱村委会这个角度呢，没有办法，那只能是强制性的了，咱干这玩意儿了，那个和车，只能给他清走吧，对吧？然后清的时候呢，就是第一家。第二家的人，第一家没出来，第二家，然后就鉴于这种情况不吗？第一家的也分别赶来了，这个在这个同时呢，就是承包出五六七家那两家呢，有一个找咱说你这样吧，咱就说白了，你别看那啥，本身就是邻里邻居住着是吧？大家都指着给地呢，都指着给地呢，你说白了，咱就那给别人招来了你损失和伤害，你这也不对劲儿的事儿啊，都是老少爷们儿的，屯里屯中的住着，这些道理啥咱都讲，真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就说的你看看今天又怎么整了，咋地咋地的了，又造雨具了，你得给我们整啊，这那地的啊。然后这事儿完事之后不吗，付出一们俩的电话就撂了，撂完之后隔有2天，2天的时候，一天2天这样吧，也就是呢，昨天前天大前天，但是呢，有来了，这两家。先堵那两家来了一家第一家那个没来，因为那老爷子住院了，他闺女伺候他那啥，脑血栓犯了，然后去医院了。然后其他家呢来了，来都有五六家吧，相当于从这块儿，还有能代表个别家的，就这个意思。然后第二家堵的那个家，当时就问我了，他说那个，如果我说那你看你咋想的呀？因为他
1: 刘
2: 家
1: 书
2: 地
1: 记
2: 大呀，那好几十亩呢，我说你咋想的呀？你说，
1: 这个
2: 他
1: 过
2: 说
1: 程呢，
2: 的那个。
1: 其实做起来不容易，难得这个书记啊，体恤民情，还是虽然物产是你自己的私有财产，但是呢，你想做什么，你想装修，你想什么，一切的事情都要不影响邻居，这个叫乡邻权。你要妨碍了人家，你说我把这个路重新规划一下，对不起，你没有这样的权利。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权的，可以起诉对方的，违反了相关的。你比如说，咱们说到的，这是最高位的法，民法典。我的土地相邻权受到侵害，我通过法律主张我的权益，合理合法的权益，然后要求你恢复这个土地原貌等等吧。这些情况，那连续1周多的时间，这个降水啊，地表水形成径流比较大，然后呢。南边地势高，北边地势低，这水过来了，越过这个公路过来了，对北边的这个农田带来影响，甚至侵害。怎么来？完了，那这是非人为因素，不可控的外力导致的这个情况，没人说什么。如果呢，这个，哎，好在就是当地呢还在因势利导来排水，甚至说补种一些这个。就是这个矛盾，把它化。

0: 解掉，给一个这样宏观的建议，供书记和这个当地村民们呢参考，你看行不行？
1: 我们就是上现场看了一下，看了一下那有就是板这两家吧，他主要他就建议修，说收那个修那个水渠，但是修水回来之后，那天晚上我到家都将近6点钟，一直说这个事儿，然后完事之后呢，往下走不吗？那走你比如说了，这个沟到谁家？往下沟的情况下，再往下沟，往下沟的情况下，人家没有配合的，人家都不淹，你这个水你就走人家地儿去了。那从咱村委会这个角度来讲，你是不是说白了？
0: 通过这个街道啊，嵩山是不是现在这个隶属关系没有改变吧？
1: 行政区应该是划太河了。
0: 处理这个事情呢，会涉及到这方面的因素，就是这个隶属关系正在这个慢慢的这个改变的过程。
1: 这么说，同时呢，我也呼吁一下有关部门，就是真要说是能支持我们那个经济方面的是吧？现场勘察一下，能修个水渠那更好。或者是说呢，我把通过这件事儿，我把我的感悟说一下是吧？本身呢，我们那个村上这块呢，资金
0: 不没管那么多的事情，而我们现在需要呢，就是上级部门去。

0: 这个申请资金等等吧，一系列的流程都不是马上三言两语就能解决掉的，希望您能体谅这方面的情况，行吧？
1: 那我是理解，这理解也体谅。
0: 我们会帮助您，包括村里边刚才刘书记，我相信他也一定会帮助村民去主张这个权益的，行吧？群众面临的这个情况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好，再会。嗯，
2: 好的，再见。
0: 我们也谢谢刘书记啊。好，再见。嗯，
2: 好，再
1: 见。
2: 嗯。好，这复杂的问题可能需要沟通多个部门。
0: 哎，真是不容易。你说那么多农户的这个土地啊，就是谁都怕自己的地被淹，尤其今年雨水大啊，雨水期。
2: 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
1: 新民村大队，
2: 新民乡新民村当时
1: 对，他
2: 这个
1: 原来不叫太和区吗？
2: 落户的地点就是
1: 新民
2: 当时的新民乡新民村，
1: 后
2: 对吧？
1: 啊，
2: 你要听我说，
1: 你说吧。
2: 落户这个最初啊，是涉及到的是
1: 对，他有
2: 做
1: 村
2: 哥
1: 落
2: 哥
1: 户
2: 的这个心情啊，
1: 你这个热心不为老百姓办事儿呗。
2: 好，这个事儿我们接下来要去了解一下，
1: 对，
2: 看看怎么来，
1: 好嘞，
2: 哎，好，
0: 好，
1: 好嘞，好嘞，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
3: 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
2: 照，经营场所落到您那个门牌，这个住址上了，对吧？
1: 对。
2: 这里边呢涉及到什么？昨天我也问您了，是不是商用房？向内门是什么？不是，那回应就是这个住宅，还不是一楼的。那么这个呢，后来呀了解一下，非常这个方便了。你一说，人家那边就给查出来了，确实无误，就是房主来了，这是可以的。第二，说这个，租赁人，我租赁您的这房子，对方呢是这个市场监督部门，甚至这个市场所，他都有这个义务给您调取这个资料，这个您放心啊。前提呢，就是你必须得提供你自己的这个房照、不动产权证啊，就是房照，还有你不动产权证，就是房照之后还出现的这情况。那么我告诉您的是，对方已经擅自使用您的这个门牌房照啊，这个就是您房照的复印件去办理这些手续，这等于向人家这个颁证机关提供虚拟的材料。
1: 拿出房照和有效证件、身份证，那现在就是啥呢？现在执法机关，执法大队这边他迟迟不处理，他正常他应该，如果像我要是说的是属实的情况下，他正常应该下一步往下走，往他的上一级机关，送材料或者是说允许的，也未经我同意的，这是他知道的。完了，我第二一个我就想知道，就是我本人未同意。以租借或者是无偿使用为条件，让他使用这个我这个房本办营业执照，这我都跟他举证了，我也跟他说了。
2: 从行政许可法这个角度啊，这个法律框架之下，对方呢，有这个责任，同样也有义务向您出具这个，那一方用您这个房屋的这个地址门牌，用这个房照去办理的营业执照。
1: 长期使用合同是我同意允许的，他才能在营业办也办证大厅，我本人不去的情况下，他才能
2: 我
1: 走
2: 告
1: 办。
2: 诉你，其实高先生啊，从法律角度讲，您目前所面临的情况，可能发生的情况有若干。在人家那登记那个地方，登记机关一看，你的房屋已经落入其他的公司的名下，已经注册登记过了，这里边可能就会受到限制等等吧，好多不利的因素都在前面挡着呢。您可能如果不做这件事情，及时代理人的话，他就

0: 法律授权的这个授权给他的一些这个权利，那对方呢，作为当事方是无权拒绝的。
1: 我个人没不行是吧？必须得是律师啥的，是吧？
0: 其实个人也行，只不过律师呢是在依法行事。
2: 他一个好的这样的建议，
0: 这事儿其实吧，原来我们没触及到啊，
2: 嗯。
0: 就是用一套房产，只不过呢，他是去做这个经营场所的登记，以此来申办这个营业执照。原来我们新闻采访当时遇到过什么情况呢？有一家这个房，
3: 现在就是不给我办，不给我审核，然后进不了流程。嗯，就是这样一个。
0: 事情呢。哎呀，处理起来会很棘手，其原因就在于啊，当年咱们大家都说这个企业办社会，
3: 理由不给我们这批人办，那是没有道理的。最起码你得给我个结论呢。他现在是不说我行，也不说我不行，就是不受理。我们单位的人把我们的材料送上去，他们教育局不受理，
0: 不受理
3: 没说我行，也没说我不行，
0: 不受理的
3: 最
0: 原
3: 起码，
0: 因的协商的意见来，
3: 对呀对呀，
0: 对，
3: 我们要的就是这意见呢。行或者是不行，你们几家坐下来谈，相关单位找领导，找领导能做主的领导去研究这个事儿。你现在研究都不研究，就来回推，我们跑了800回了，就我们这几个老师。
4: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

0: 等六个市先后跑通跨境电商首单，省市县区多措并举，开展各类跨境电商培育对接活动500余场。在政策层面，今年3个百分点，增速可观。
1: 医药产业是民生健康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立足本土，深耕主业，依托成熟的生产体系筑牢产能基础，通过持续的科研升级积蓄创新动能，以生产研发双向提质增，
2: 同时积极深化产学研融合，致力突破医药研发关键技术，以科技创新赋能新产品迭代升级，全力助力锦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聚力发展。
0: 6月24号，市委宣传部
1: 山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北镇市就中小微企业办事特点介绍不搞一刀切，从3个维度量身定制，流程做减法，重点盯住高频事项办件时效，服务沉下去，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推行预审政策直达快响，企业诉求闭环解决，执法监管规范透明，打造北镇特色品牌，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三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安全生产预防为先，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期间，联合消防
3: 不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消防救援人员同步开展搜救、转移、救援等实战作业，完整还原火灾应急处置全流程，有效检验了政企联动应急处置水平。
4: 这次来给大家做消防培训，就是想让大家把消防安全知识学扎实。刚才的演练里，大家都很认真。
3: 近距离观看客机降落、入位及地面保障全过程，并实操体验机务指挥手势。航模制造工坊内，亲子协作拼装电动飞机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在欢笑中生根。
1: 以银发力量赋能城市文明建设，让老年课堂热起来、火起来。
5: 活动现场，志愿者带领老年学员们凝神静心、舒展身姿，一招一式间规范示范8段锦动作要领，细致讲解呼吸节奏与养生知识，学员们跟随节奏
6: 的力量。
1: 日前，黑山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局、住建局物业办、黑山街道等部

我们单位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集中排查整治行动，逐单元、逐住户拉网式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停放、非线充电、入户。

0: 2024年3月启动建设。目前，项目6号、8号交易大厅主体工程已顺利竣工，9号交易大厅桩基础施工完成，地下开槽作业正有序开展，整体建设进度平稳向好。
1: 走进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二期项目施工现场，
2: 9号交易大厅主体已全部完工，9号交易大厅完成桩基础施工，眼下正开展地下开槽作业，整个二期项目预计在2026年分期投入运营。
1: 自项目运营以来，园区依托多条跨省。
0: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汉堡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干劲十足，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各项技改工作有序落地，从生产一线到厂区各处，处处都能感受到企业聚力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3: 记者走进厂区内看到，新建综合
4: 万元，同时可新增就业岗位50个，有效带动企业产能提升、产业提质、群众就业，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地方中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汉堡药业始终把百姓用药安全放在首位，
0: 也成功上榜，成为葫芦岛市石化化工、装备制造行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的可复制、可推广典型样板，
5: 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全市工信系统大力实施规上工业企业质感。

0: 帝的豪迈情怀引发全场观众共鸣。此次第二现场活动以体育赛事为纽带，融合非遗、国风、民俗等多元文化元素，不仅有效烘托了赛事氛围，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更生动展示了东北地域文化特色与城市活力，为本地文体融合发展增添了全新亮点。
1: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全民观赛氛围持续升温。朝阳市双塔区慕容街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融合特色文旅演艺活动，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感受足球盛宴的热血魅力，以文旅活动为东北超加油喝彩。
2: 慕容街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特别设置了趣味十足的海狮互动表演，呆萌可爱的海狮完成顶球、跳跃、套圈等精彩动作，灵动有趣的表演轮番上演，收获现场大人和孩子阵阵掌声与欢呼声。
3: 一直比较喜欢体育运动，足球篮球都挺喜欢的，然后这东北超开始以后呢，就经常来看那个现场比赛。咱现场因为吃的喝的都有，还有一些非遗产品都非常不错，然后今天路过的时候正好看到这儿有这个海狮表演，然后就想留下来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然后这些年也感觉咱们朝阳文旅做得越来越好了，也希望以后会更好。
2: 在旁边的非遗展位上，各式传统手作、民俗技艺有序陈列，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不少市民缓步驻足，细细观赏唐画等特色作品。热闹的文体活动遇上传统非遗，动感活力与民俗韵味相得益彰，别有一番风味。
1: 随着省十五运各项赛事的展开，观赛游客数量不断攀升。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优化路面勤务，锤炼执勤队伍，为城市文旅发展筑牢交通保障根基。
4: 每日上岗前，执勤民警、辅警准时集结，随着带队人员口令下达，大家来到形象岗就位值守。在疏导车流时，执勤辅警各类指挥手势规范利落，抬手落臂干脆有力。据了解，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形象岗的12名辅警通过考试、选拔、培训，每天7时30分至17时45分在岗执勤，标准化开展车流疏导、交通指挥，以严整岗容展现城市交管窗口形象。
5: 能在形象岗执勤，我觉得十分的荣幸。虽然每天早出晚归执勤十分辛苦，但看着路口车流畅通有序，市民出行畅通无阻，我觉得心里十分踏实。
6: 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葫芦岛交警的面貌，我们会严格规范执勤动作，站好每一班岗，守护城市道路交通安全。
4: 除了增设形象岗，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还增加15名铁骑辅警，承担早晚高峰保畅、简易事故快速处置、群众应急救助，对轻微交通违法实施柔性劝导，动态化解路面通行隐患。
7: 作为铁骑特别有意义。
4: 规范的执勤秩序、优良的交警风貌，既保障省运会赛事期间道路安全畅通，也向各地游客展现葫芦岛文明城市底色，以可靠交通护航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8: 我们一方面安排机动大队辅警守好形象岗。
0: 本次比赛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辽宁省航空宇航学会、朝阳市联合承办，是教育部中小学生竞赛白名单内的国家级航空科创赛事，具备覆盖面广、专业性强、影响力大的特点。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竞速赛场上一架架无人机如离弦之箭，在障碍物间高速穿梭、翻滚急转，选手们屏息凝神，分秒必争。少年们竞逐天空，用技术与勇气诠释着对飞行的热爱。
9: 眼下正值独头蒜集中采收的黄金时节，一颗颗独头蒜被翻出地面，工人们捡拾垄堆，去除浮土，分拣装车。
10: 今年我在独头率和产量方面我都挺满意，一亩地能有16、17、18百斤吧，换算我这里能有个7、8百斤吧。今年价

0: 2元7-8了，或者2元以上的价钱，晾干的以后应该也会达到3元5到4元上下吧。
1: 黑山县镇安镇是优质独头蒜核心种植产区。今年全镇独头蒜种植面积12000亩，采用一地双收高效种植模式，预计月末。
2: 现在鲜蒜的话，走的话电商它能走的话一部分，以后的话晾干喽。这个干蒜的话，销往全国各地，云南、四川、重庆、广西，南方市场的话用量比较大。
1: 依托过硬的产品品质和不断完善的流通渠道，目前镇安镇独头蒜已形成了线上加线下双向销售模式，不仅依托电商平台售卖鲜蒜，还吸引了各地经销商上门收购，实现农户足不出户就能稳定收益。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神秘的阿拉斯加。对于生活在阿拉斯加的棕熊来说，这里的夏季十分短暂，他们不得不与时间赛跑。这些身形健硕的大家伙们不得不在有限的时间内抓紧寻找食物。在美美的睡了好几个月后，这些大毛球在冬眠过后的第一天，这座公园可谓山水壮丽，气象万千，既有低洼的沿海地带，也有白雪覆盖的座座山峰，既有狂风肆虐的苔原，也有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阿拉斯加一年有阿拉斯加棕熊成年后体，这是地球上最神奇的自然奇观之一。大批海獭也赶来分享这场盛宴，但是他们的进食方法十分特别。熊熊们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一食物丰沛的地区。他们不仅要经历漫长的跋涉，还会遇到众多饥饿的捕食者。那些捕食者对他们富含蛋白质的肥胖身躯垂涎三尺。他们睁大双眼，摩拳擦掌，等着大马哈日出现。不顶端，这是一生中最大的挑战。

0: 面的毒牙里有毒液，他们的捕食策略是把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分解猎物的尸体，然后他们想，哇，他们不是普通的宠物，我们要学会与他们共处，因为这些生物对我们的生态系统
1: 是讨人嫌的。大美洲鬣蜥
2: 原产于美国中部和南部的美洲鬣蜥，个性安静，是备受欢迎的宠物，但洛奇比较例外，他是这所房子里的坏小子。
1: 我给他弄了一间禁闭室，他不老实就把他关进去。这位伙计想给你拍张照，快看呢，喜欢这个，好像可以让他冷静下来。进去，小乖乖。趁他人，为了不让他孤单，我给他准备了这个小玩具。他以为这是……
2: 克里斯必须全神贯注，这很重要。
1: 你必须非常小心，长一些，这样可以往他的嘴里送得深一些，又不至于把我的手指伸进去。你这会儿看到的算是他温柔的一面了。
2: 来识别水下的世界，他们拥有的这项功能叫做回声定位。与人类不同，海豚没有声带，但是他们撞到了周围的物体，比如一艘船或者是一群鱼，声波就会反弹，将所撞物体的大小、形状、动作以及距离等信息。此外，蝴蝶的眼睛还能够看到很多人类看不到的东西，并不是说蝴蝶能看到幽灵鬼魂，而是它们可以直接看到紫外光，这是超越了红蓝黄之外的另一种光谱。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二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
2: 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3: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

0: 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就说，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1: 碰撞到一起，
0: 碰撞到一起，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2: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0: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2: 英雄城市，
0: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配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这样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2: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吾林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个，
0: 自豪，
2: 挺自豪的
0: 是的、哦、
2: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吾林山赋这个来表现。常红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2: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
2: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2: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2: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2: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2: 范校长
0: 对，范先煦，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

0: 相传的，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1: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0: 很美
1: 啊！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0: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1: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十二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2: 对，
1: 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十四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1: 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0: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1: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1: 是的
0: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1: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0: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1: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0: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匪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

0: 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1: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拍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啊，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啊，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啊，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

0: 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0: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
1: 一样，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于

0: 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 我现在要用钱打他出来。
2: 50万吗？
1: 嗯。
2: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3: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4: 那是流行的那种。
0: 别急。
5: 辛苦了，辛苦了，我真没得了。
6: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7: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0: 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1: 跟我来，
0: 有灵魂，有本事，有

0: 他可能不太适应这边的生活。他这个病吧，也需要待在熟悉的环境里，不想带他回去。
1: 那你呢？
0: 我的计划可能也有一些调整吧。
2: 可算回来了，哎，我一会儿收拾收拾就去诊所了啊。
0: 哎，妈，歇会儿吧，一会儿我跟您一块儿去。
3: 哎，行，哎，回来了。
4: 我一直在杨梅基地弄化肥的事儿，没去接你们。
0: 可以呀，消息挺灵通的，你真是体察民情，关心入户啊。我是深思熟虑过的。

0: 你管经济，我管健康。
1: 那合作愉快吧。
0: 合作愉快。
2: 哥，政府又替我出了那么多钱，要不然呢，我可不敢到省医院去看病啊。
0: 行，那就拜托您啊，好好在村里帮我宣传宣传，特别是黄丽珍他们家，到现在新农合的钱还没交呢。
3: 是，当然了，我也知道，柳医生回来受委屈，咱们争取。
0: 这个呢是我的正式调任书，章已经盖好了。
3: 这正式文件啊？
0: 当然了，我这是要回来。

0: 就是那，妈妈不同意你回来当村民。
1: 咱们这你当村医就行，我当村医就不行。小时候呢，你24小时都在岗，白天坐诊，晚上还有突发状况。我跟我爹经常一连好几天都见不着。你说别的小孩那时候都有家里人陪着，陪着上学，放有价值的事情。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大的希望，你放心，作为您的女儿，一定不辜负你的希望，一定完成你的愿望，也希望你能原谅之前
2: 比我比我亲女。来啊，
1: 一水太久呗，来，
2: 欢迎柳医生，真的好吃。
3: 这次蓝莓的烂根问题是，
4: 都不要着急，村里们是跟你们签了合同的，分红也会有的，要有点耐心好不好？
3: 他就要看到成果了。
5: 你甭给我们放假，你
6: 们村里没有时间，
5: 还有时间，真是够了，真是够了。
6: 我们
5: 都
6: 商量商量，
7: 北京来的年轻人，他在北京过日子不好吗？他为什么要来？他来帮我们呀。你怎么还这样？给海洋和市中人一点时间，让他们解决问题嘛。林想经济你们都看见了，那十几万只锦鸡是白养的，你们都有工资了，我们应该是感恩的呀。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么美好的时代，我们要感恩些什么呀？还有一年就挂果了，还有一年啊！
8: 别让大家失望。
7: 我们没失望，海洋。时候说，你要把所有的荒山，我都给它种上果树，都种上蓝莓，我都种上哈密瓜，你忘了吗？你说你。海洋，你是我的。

0: 主要我是觉得是个肥我都做不好，太笨了。
1: 那你是个人呐，你又不是个机器。
0: 这么说。

0: 对。海洋这孩子啊，是真好，那股犟劲儿啊，跟你一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好孩子。
1: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怎么人家？
2: 不是，听我跟你讲啊，大家都有生病的时候，这国家是为了咱们减负，就交个新农合啊。
3: 我去年交了，前年也交了，钱没用在我身上，用在别人身上了。快走，快走，我正忙着呢。
1: 这人就不讲道理，
3: 不然你都给交了呗。
4: 这哪是管闲事儿，这就跟辅导孩子做作业似的，你得靠自觉。
3: 天天的，你说穿着个白大褂晃来晃去，丧不丧气？走，赶紧走。
1: 那行，东西给您放这儿了，您看一下，好吧？
0: 看上去是他们占了便宜，但实际上妈妈是想让他们加强点营养，因为大家都是苦日子过过的思想嘛。他们如果不相信你，还怎么改变？是吧？
1: 太厉害了。
0: 厉害啥呀？你肯定比我做得更好，你是我女儿啊。
1: 那我可不敢保证比你好，反正尽力。
0: 你妈这几十年就干了这一件事，你肯定比我做得好。
3: 你是不是陪着她喝酒呢？你看她脸。
5: 没喝。
4: 杨威。
5: 石兰啊。杨医生来了。
1: 不过饮食上啊，还是要注意清淡一点。那酒啊，是真的喝不得了。别总是病了才知道治病，要预防。
5: 好，他是为我好。
3: 当然是为你好，要听医生的话。我得再去查查，看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私藏。
5: 哎，石兰啊，你不是说你妈病了吗？怎么脑筋还这么好啊？我藏了几瓶酒，他都知道。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0: 怎么脑筋还这么好啊？我藏了几瓶酒，他都知道。
1: 病呢是病了，但这病监督您还是够用的。只是他不监督您的时候啊，可能就不好说了。不过他这病啊，时好时坏的，指不定过段时间严重了，就不能来看你了。
0: 是啊，我们都老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啊？
1: 所以我们年轻人对您的关心和要求，您就听着，别喝酒啊。再说了，您儿子在外面，那怎么踏实啊？那您不得自己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他才能在外面安心呢。
0: 哎，我以后多注意啊。
2: 南县呢，地震仪，申兰来了。
3: 我们一家没有病人，穿着个白大褂，这晃我眼晕。
1: 元飞，哎，这我上回去省城，给你们带点点心。
2: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呀？
3: 哎呦，吃不起啊，这还得交钱。
1: 行，什么都没带，你看。是不是？
3: 用
1: 来看看你，干嘛呀？
3: 哎呀，我看见你这个白大褂我就晕，眼晕。
1: 姚伯前段时间病了，你知道吧？急性胰腺炎，我把他送去医院了，前后花了10000多，自己只掏了不到3000。所以他回来以后啊，一直说新农合好，一定要号召大家努力积极配合交钱。
4: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际上帮你减轻就诊的费用压力，如果住院的话，至少能报销70%呢。
1: 我把衣服脱了，天哪，我当医生呢？你说这年头挣钱都不容易，我知道你觉得这2年交了钱没用上，心里不舒坦。但你想想，这没用上才好呢，说明家里人健康呀。那健康不比什么都重要啊？但我们换个话说，石奶奶这个年纪，你敢保证什么时候没个病病痛痛？到时候你要真需要了，你又没有。你说怎么办？好啦，给。其实你想交，就是舍不得那钱。新农合的费用的确也提高了，但是咱们报销比例也提高了。你像糖尿病、高血压这种基础病，还有癌症这种大病，都纳入了报销范围。大病的报销额度也提高了。反正这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
2: 诊所还忙，我先回去了啊。
5: 哎，慢点儿，石兰。
1: 那点心挺好吃的，一会儿去试一试啊。
6: 要不，你给我说说这个新农合还有啥好处啊？
1: 嗯，

0: 当然是为你好，要听医生的话。我得再去查查，看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私藏。
1: 哎，世兰啊，你不是说你妈病了吗？

0: 菜快好了。
1: 跟你说了，
2: 不要让你再干这些事了。
1: 哎，干什么呀？你妈还没傻到那个地步，连个菜都做不了了。
2: 那也得注意，你看去。
1: 你别把我刀收起来，真的做不了。我现在能给你做的就这些了，还有啥？

0: Yeah.
1: 你现在能踏踏实实的读个报、看个书、遛遛弯儿、陪我上个班儿，真的就已经够了。
0: 好了，去洗手。妈呀，这真帅！
1: 嗯，那你先把这个戴上。
0: 这什么呀？
1: 我新买的智能手环。
0: 什么智能手环？
1: 戴上它呢，就能监测你的血压和心率，我都已经调试好了。超出正常值范围，它就会警报。
0: 加油，血压计又要花钱。行，快去洗手吃饭吧，我把菜盛出来。

0: 我决定宣布一件事情。
1: 这还打草稿了，得多大事儿啊！
0: 速点。杨慧妮同志计划表：第一，照顾好自己，替柳石兰减负，严格按照柳石兰的计划表执行；第二，协助柳石兰医生日常的诊所工作；第三，让柳石兰尽快恋爱、结婚、生子。
1: 您这该歇就赶紧歇了啊！别瞎操心，哪有空恋爱？
0: 你着什么急呀？他今天想了一个下午了。哎，你我都是医生，咱俩都知道，我这个病啊，它只能更快，不能好转的，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吧，我对你来当知医这件事情，表示尊重。
1: 尊重就好，我表示很欣慰。
0: 那你是不是也替我考虑考虑啊？那我要是不工作了，我干什么呀？你看人家像我这个年龄的，不都抱着孙子共享天伦之乐？我要是没有事儿干，那对我的病情也不好啊。
1: 这是两码事儿，啊，结婚再说。
0: 哎呀，你这个孩子，妈妈不是怕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吗？万一有一天妈真把你忘了，你说，妈对不起你啊。之前妈妈太忙照顾不到你，现在又变成了你的累赘。
1: 您说，其实咱俩像现在这样能天天在一起，挺不容易的，真的。你就别老对不起来、对不起去的了，有什么对不起的？听懂耳朵都会起茧啊。
0: 好，那么妈就暂时不说。柳医生，吃饭。

0: 老妈，你在呢？
1: 啊，
2: 正想说问问你这堆资料。
0: 你说这个表，
3: 哎，那个杨医生，
1: 对啊，海洋，
3: 那是迟兰，那你上次说那个云上存疑的事儿，咱找时间商量商量呗。
0: 你等我把资料整理一下。
3: 行。我就是过来深入跟你说一下，一会儿我还要走，那个蓝莓专家找我商量补救损失的事儿。
0: 去吧，人等你呢。
3: 要有什么事儿电话联系
0: 啊，
3: 微信也行。
0: 我知道。
3: 行，那我走了。
1: 海洋，晚上大家来吃晚饭啊。
3: 行。

0: 行，来
1: 吧。哎，累死。
0: 辛苦海大书记啦！
1: 别，这还是多亏了杨医生这么多年努力工作。你们把那么复杂的病例记这么清楚，所以啊，电脑才没那么复杂。
0: 你说我这云上村医的试点能不能行？
1: 当然能行啊，不然咱们忙活什么？
0: 也是，我现在呀就盼着这平台赶紧搭建起来，等系统再一运行，再把档案往上一传，就真的能解决我们村医任务重、村民看病难的问题。
1: 嗯，没错。其实现在啊，还有很多人会记记忆，那很多小病拖着拖着就变成大病。所以你现在啊，把你手头的医疗资源整合放到平台上，既方便了医生，又造福了患者，而且呢，保护了隐私，让大家看病再没那么难。所以这个办法你到底是怎么想到的？
0: 哎呦，还不是靠我们海大书记鼎力相助。
1: 所以你就放心啊，等着上线使用吧，啊。
2: 兰兰，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俩谁也不接电话，该吃晚饭了。
0: 哎呦，都忘了，走，
2: 忘了，吃饭去，来。
1: 这个是用锦鸡的羽毛做的，羽毛画。咱们新出的周边产品，
2: 你看多好看啊！从来没想到过变废为宝还能用这样的方法。哎呀，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我可以退休了，
1: 挂着啊！
2: 哎呀，厉害了！看来我真得退休了。来，坐。
1: 哎呀，真丰盛啊！
2: 啊！请海书记正式的吃一顿饭。
0: 坐呀嘛。
2: 不，我要跟海书记汇报一下工作。
1: 坐着汇报？
2: 不，我站着，我这样正式一点。

0: 忘了就一会儿再会吧。
1: 不，柳石兰同志头脑聪颖，马上就要就读于贵州医科大学博士临床专业。他在工作中一直都非常优秀，多年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嗯，你不要打断我，我就忘了。他一定能够在村医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务实敬业，夙业在公。人家海洋数字这么优秀，柳石兰同志，你要向海洋同志看齐。
0: 我看齐，你先坐下吃饭。
1: 不，你们先别着急，要不然我又忘了。我是说我现在这个病，我时好时坏啊。我这个脑子现在不受自己的控制，这个思想我是要。刚才我们已经把那个诊所的事儿说完了，我还想跟你托付一下高药村的工作。这个高药村吧，你看也包括柳医生在内哈。
0: 刘备托孤啊。
1: 我们家石兰呢是这样，他出去的早，在村里没什么朋友。你们两个年纪相仿，又是工作上的搭档，还是去多照顾照顾他。哎，石兰。海洋也不容易，你也多关心关心他啊。你们两个就
2: 啊，行，
3: 白医生，你放心，高耀村和柳石兰交给我，我肯定站好最后一班岗，绝对不辜负你的期望。
0: 海洋，他们不饿呀？不吃饭回去？
1: 吃，当然吃了，来来吃。

0: 没事吧？报警了吗？
1: 打电话了，还在路上呢。
0: 你给我安全了，还是在家里？
1: 好。
2: 来呀，救我啊！
0: 你别进了，别进了。
3: 快呀！

0: 怎么搞的？
1: 我们家着火了，喊出去来救火，晕倒在里边了。
0: 哎呀，

0: 放上来。
1: 等放手，快
2: 好了。一二，
3: 小六起来，第六起来，
4: 使劲到里面藏上去。
5: 张嘴，
1: 啊，
0: 张开，
1: 啊，就是烟太大了，然后我冲进去的时候憋气憋时间长，缺氧就晕。
0: 我说你是村里第一号带头人，但凡你要出点什么事儿呢，乡亲们欠你一屁股债，找谁要去？
1: 蓝莓基地新的育苗已经开始了，然后被烧坏的蓝莓，因为我弄了农作物保险，保险公司会赔补，然后剩下的那些就我自己出现赔给乡亲。
0: 我就那么一说，还真跟我上纲上线。以后啊，再有这种事儿，别自己带头往里冲，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自己的人命最大，听到没？
1: 知道了，刘医生。
0: 来、啊。

0: 有点复杂。
1: 你哪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
0: 不是，不是因为这个。妈是想说，你看妈也挺着急的哈，你催着你解决个人问题，但是你也不能太激进了呀。
1: 我怎么激进了又？
0: 今天诊所里面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给乡亲们看病啊。
0: 还有呢？
1: 哦，今天海洋好像救火的时候熏着了，然后晕了，就送过来急救了。
0: 然后呢？
1: 我检查了一下，然后做了简单的急救，就没事了。
0: 不是，后来又没别的了？
1: 嗯，
0: 真的没别的了？那人家主哥过来跟我说，你们两个在诊所门口众目睽睽之下，你们接吻了，是不是？
1: 啊，爸，您也是医生，您应该知道什么叫人工呼吸吧？
0: 哎呀，原来是人工呼吸呀！妈还以为怎么了呢？但问题就是注意点场合，注意点影响就完了。
1: 你想女婿是不是想疯了？我告诉你，是谁都不可能是他海洋。我俩那就是叫纯洁的工作关系。
0: 海洋这孩子
2: 挺好的。
0: 哎，不是，海洋他真的挺好的，妈也挺喜欢他的。你们俩就注意点影响就行了。

0: 干嘛呀？
1: 我要找你啊，然后还得找杨医生一趟。
0: 就穿成这样
1: 啊？啊？
0: 你是不是今天被火把脑子烧了？要不要去医院检查检查？
1: 谢谢你救了我，但是啊，婉儿对不起你。
0: 有什么对不起的？我是医生，你是病人，我救你天经地义。
1: 对不起，我会负责。
0: 你想怎么负责呀？
1: 找杨医生说去啊，尽我该尽的义务，履行我该履行的承诺。
0: 哎呦，你是我的病人，我对你负责是应该的，你不需要对我负责。
1: 不是啊，你不懂吗？
0: 哎呀，说话就说话，上什么手啊？
1: 算了，我杨医生说。但是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也不要相信他们怎么说，相信我就够了，好吗？
2: 海洋啊，其实石兰呢特别好，心很善良，她就是那个坏脾气，她的性格我包容，
1: 我接受。
2: 那就好，那就好。太好。
0: 你俩到底在聊什么呀？已经聊得够久了。
2: 大人说话，你小孩先别插嘴啊。
1: 哎呀，杨医生，聊点秘密。
2: 对，秘密。
0: 我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能不能成熟一点？别这么幼稚啊。妈，您是个医生，虽然您退休了，但起码的职业素养还是有的吧？
2: 我有啊。
0: 海书记，我妈这是病了，怎么的？你也病了？跟我妈还聊这事，您觉得聊得明白吗？啊？
2: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你看，我说对了吧？
1: 包容。
0: 妈，我不吃药了，啊、走。
2: 干什么？
0: 吃药了、哎、
2: 干什么呀、
0: 啊？到点
2: 灯下的母亲是想望中崛起的大山，春去秋来，一半太阳，一半月亮，农事年年茂盛，日子季季醇香，那铺满阳光的山。
0: 是啦，杨医生。
2: 哎，
0: 石兰。

0: 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我婆婆最近身体状况好像不太好，整个人瘦了很多。
1: 知道什么原因吗？
0: 好像和我一样，也是有个肿块。
1: 是不是上回让你们去医院检查，你们都没去？
0: 这大家邻里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怕传出去不好听啊。
1: 这是看病，又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2: 玉珍，忙着呢。
1: 来啦。
2: 哟，哎呀，你小宝贝儿在这儿。哎，
1: 坐，
2: 好好。给奶奶看看。哦，
1: 叫奶奶。
2: 叫奶奶。
3: 早着呢。
4: 我怎么觉得你最近又有点瘦了？
1: 哎，这段时间吃的少，省粮食了。
4: 到了这把子岁数啊，身体啊毛病也有不少吧。
5: 哎呦，杨医生，你上次来啊，我说的那个话，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个人啊，这个嘴啊，它就是直，你别放心上啊。你是好人，你肯定长命百岁。
4: 不会放在心上的，我还不知道你。你这性格就是这，什么都藏不住，刀子嘴豆腐心，脾气急。我跟你说，少发脾气，对身体不好，知道吗？我听石兰说了，你新农合的钱也交上了。
1: 上一回义诊，他们过来做乳腺筛查，做了吗？
5: 哎，来了个男的，那多不好意思啊。
4: 你呀、啊，这老观念旧思想是不是该变变了啊？你看我，说不退休，这不也退了？
6: 不让施兰当村医，他这不也一直当着呢吗？
4: 要与时俱进，我们得改变观念。
7: 还是要早检查检查，对自己也是个保障啊。
5: 杨医生，我知道你是来劝我去医院检查的，放心吧，我会去的。嗯。

0: 睡得怎么样？
1: 那你小时候吧，特别喜欢洗澡。每次一跟你洗澡，你就不能去把盆里的水弄得满哪都是。那时候你爸还说，我每次出诊的时候，你都拿着个小板凳，就坐在平台上等着我，困得呀，小脑袋都滴里当啷的，就是不肯回去睡觉。
0: 那时候你忙啊，要是晚上不等你回来，一天都见不到你。我爸也想你啊，他呀就在家把所有的事儿都包了，不给你添一点麻烦。
1: 真的，你爸真是个好妈妈10岁的时候才上学，上完了卫校啊，我想到城里面继续去读书。你压根外婆就不让。他们说，一个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呀？你还不就嫁人吧？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上学，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委屈。那天下着大雨，我就跑到村口，自己躲在长廊里面，嗷嗷的哭。后来是你爸拿着一把伞过来，他跟我说："我娶你，我会对你好的。"后来，我们很快就结婚了，也没办婚礼，就是两家人在一起吃了个饭。两床被子放在一起，就这么过了一辈子。所以啊，兰兰，妈妈其实特别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疼你、爱你、懂你的人。海洋倒是有股子傻劲儿。

0: 爸挺像。
1: 妈，这现在有我在，您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现在的生活。您当了一辈子医生，一辈子能干好这一件事情已经很厉害。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退休，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好好享受，让我伺候。回头等我跟海洋的云上村医做好，你就有空带你出去转转。
0: 妈妈这一辈子啊，真的很幸福，没什么遗憾了、
2: 啊。所以你就别瞎操心了啊！哎，
0: 哎。

0: 咽喉炎用哪个？
1: 嗯。

0: 是啊，你看我这咳嗽的毛病，一到这个季节，它就犯病。
1: 先给你检查一下。吸，呼，吸，呼，吸。我估计啊，不是单纯的上呼吸道感染或咽炎。你拍过胸片吗？
0: 没有，因为我家是做鸟笼子的，吸了这半辈子的菌灰，你说轻微的咳嗽吧也正常，可最近越咳越厉害，也不想吃东西，人也瘦了，也没精神。
1: 您平时在家吃饭都分餐吗？就是盘子、碗、杯子这些分开吗？
0: 哦，分着呢。因为我儿子在城里边做生意，也不知道打哪儿学来的养马械，在家里啊还要公筷、公勺、公盘的，可讲究了。那我小孙女她吃饭的用具啊，都是她自己专门用。
1: 那就好，这样，下午我去医院接我妈，您啊跟我一块儿去也做做检查。
0: 不行不行，不能再麻烦你们了。那还有小诺诺，没人看管呢。
2: 王奶奶，
0: 哦，石兰来了。
2: 怎么弄画画呢？哎，戴上口罩画好不好？爸爸。咱呐，在家还是把口罩戴上吧。
0: 没事的，时好时坏的，
2: 咱还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呢。家里有孩子呀，还是注意点好。下午带你去医院里做一个 X 光的检查，确认一下，身上这些金属物品就不能带了。
0: X 光是什么东西呢
2: ？X 光就是一个基本的肺部检查。确认一下咱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治好病了您才能照顾他，不是？家里这么大的产业离不开您这主心骨，还得保证自己健康。
0: 那诺诺咋办呢？
2: 交给我吧。
0: 那可就麻烦你了。
2: 应该的。
3: 诗诗。
4: 哎，刘医生。
3: 诗诗在吗？
4: 在呢。你这怎么了？
3: 当一天男保姆呗。
4: 我这一堆事儿呢。
3: 闹闹闹，海书记说不行，还解决不了咱们问题，走吧。
4: 来，我什么时候说没办法？
2: 我今天要带他奶奶去县里医院看病，还要接我妈。他奶奶估计是肺炎，怕传染，又不敢送幼儿园，你说送哪？
4: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2: 看病的事儿谁知道啊？
4: 诺诺，
2: 诺诺呀，今天叔叔心情不好，你要不要安慰安慰他？
5: 哟，
2: 那你要不要跟叔叔说点什么？
5: 全世界最好的叔叔。
4: 呀，全世界最好的叔叔啊！没想到我在你心里。地位这么高啊。那姐姐还说什么？
2: 咱们说好的不能不告诉她，是不是？
5: 是。但是姐姐说，如果你做了爸爸，一定是个特别暖的好爸爸，就像姐姐的爸爸那样好。
4: 好爸爸？那你这么说，叔叔就开心了。你跟叔叔在这上班，叔叔照顾你一天好不好？好啊！哎呀，真贵。
2: 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放这儿了。
4: 嗯。
2: 啊，还有这个，这个拿着，还一会儿吃完了再给。
4: 我是真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的未来。
2: 少嘚瑟，今天先把它带好再说。
4: 那姐姐再见。
2: 拜拜。乖乖的。
6: 注意安全啊，给杨医生带个好。
4: 我跟姑娘等你回来。走吧，上班了。

0: 王奶奶，
1: 啊，
0: 检查结果出来了，是非活动性的肺结核，问题呢不是很大，不太感染，您就是年纪大了，抵抗力下降，所以才会染上病，积极配合用药治疗，应该很快会好转。
1: 是
2: 是，
0: 我一会儿去接我妈。王奶奶，吃药上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问我啊。
1: 啊，谢谢啊。
0: 妈，王奶奶，您先回去，我一会儿把农农给您送过来。
3: 啊。
4: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在看。嗯。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
5: 没有什么经济问题的，是告诉他们，你跟默默的在，他自己的。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2: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3: 对了，
4: 不要这么缺心嘛。
5: 当时看锁已经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7: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7: 辛苦我的。
8: 没转，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
11: 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

0: 用土拦截上呢？
1: 他是为了怕水大淹呢？
0: 怕淹了自己的地，是吧？
1: 啊，对呀。
0: 结果呢，反倒把下边其他的这个村民的地，包括你们家的这承包
1: 啊，
0: 田，
1: 对对对
0: 用
1: 对，
0: 水给淹了，是吧？
1: 嗯，对对
0: 嗯，
1: 对对，
0: 这个情况刚刚出现的，是吧？
1: 这个出现没有？就是这每回没下雨，没这回是下雨，不是昨天下上雨是大，这个水也大，导致我那20亩地都淹1/3。
0: 对这个就是作物啊，庄稼影响大吗？
1: 那个必须大呀！你说他这是淹一回，淹第二回，这苗都得全死，那得绝收。
0: 好了，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然后，哎，这个事儿我们再问一问啊。来，咱们莫言，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2: 好，咱们来接听一下松山街道包家村的刘书记的电话。你好。
3: 你好，
2: 嗯，你好，刘书记。
1: 他刘书记吧，他村上嘛，他解决不了，他没有实权。都得镇政府和那执法部门。
0: 哎，你等一等，礼貌一点儿。咱们把
3: 他
0: 人
3: 解决过没
0: 家
3: 几
0: 村支
3: 次？
0: 书的
1: 是
0: 电
1: 他
0: 话
1: 村
0: 接
1: 上
0: 进
1: 给
0: 来。
1: 解决了，解决不了，
0: 你
1: 人家
0: 先
1: 不
0: 别
1: 拆。
0: 言语啊，你先别这么说呀，你否则这样有失礼节呀，对吧？听听村里边怎么说，这毕竟咱们刚把书记电话接进来。
1: 行。
0: 啊，哎，这是必须的礼节。刘书记，
3: 你好，哎。
0: 你好，我一接这样这个基层啊，这个。村支书的电话或者城里边的这个社区书记的电话吧，常常是先安慰安慰。为什么这样讲呢？基层工作实在是不好做。你要
3: 哎，谢
0: 是
3: 谢
0: 出
3: 理
0: 于
3: 解。
0: 本心本意本愿，就是一碗水端平，哪边也不倾斜。但事实上，这个往往吧，都是一些小事情。小事情，你说乡里乡亲的，然后呢，有些事儿啊。可能是眼界的问题，可能是格局的问题，可能是心胸心态的问题。这个考虑到像这个书记人所讲的，那有的村民呢，考虑到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儿，别受影响，那就忽略了其他的农家人，然后把邻家的这个地就形成了这个事实上的就水淹水泡田。这个事情处理起来难度大吗？
3: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他这个地理位置吧，是咱村路的西侧，然后呢，它是南北两边都是地，中间是路，然后自古以来这个水的走向吧，就是从南向北走，一直都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矛盾是从哪儿引起的呢？就是从路的北边，24年吧，应该是24年，路的北边，第一家，然后这个村民呢。就堵了点建筑垃圾，就是认为这两年的那个，雨水比较大嘛，农村来讲，对吧？容易受灾，然后他就堵了点建筑垃圾，堵了点建筑垃圾之后呢，老百姓的争议也没那么大，就是正常的南边，南边不是南边的水不是往北走吗？如果他要堵完之后呢，这水肯定还得憋回南边去啊，对吧？然后一直也就这样，也是给咱村上。也没打算找咱村上和谁投诉啊，这个矛盾也没升级，也没上升。然后自从25年的时候，然后就是第一家堵完这个第二家，就也是北边，第二家，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第五家，乃至于第六家，然后这六家当中呢，得有，50到60亩地吧，也就是5、6晌地，包给了我们本村的村民，就是由同一个人种了，这个人呢。这些家这5、6家都转包出去了，就是比如说你家我家都不自己种了啊，包给同一个人了。然后这5、60亩地当中呢，就归这一个人管理，也是咱们本村村民。他管理完了之后呢，到他手之后，他就一看第一家堵了点建筑垃圾，然后堵上了啊，他就是跟第一家一样，他俩是同时堵的，然后就把那个第一家那个有。7亩到8亩地吧，然后连他这个5、60家啊，坐北，全用土堆，然后就堆成土了，形成了一个防水墙，它是这样。然后自从这个情况出来之后，这个矛盾就升级了，升级完之后就是南边，它这不是北边吗？对吧？这水不是从南边往北淌吗？中间不是路吗？然后人南边地那些家村民，就是就分别吧来咱村上投诉，就是要求。 把这个墙拆了，
0: 嗯，
3: 把这个防水墙拆了，那意思就是别挡了，
0: 嗯，
3: 挡完之后你这。

0: 就咱们这那就是相当于七八十亩地了，一大片那不是吗？南边那水肯定是过不去，都得留给南边啊。而且南边那个地也不是一家种，你们家5亩，我们家6亩的，牵到一个是多少家啊？七八家、十来家的一个问题。处于这种情况呢，然后咱村上就开始做交接，你包括我们村联委人员，包括我，多次呢都找到这个两家说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呢，但是。中途这个过程咱就不说了啊，就是肯定是调解无效啊，调解无效。然后2025年的时候6月份，这6月份了，这都是，你再不清的话，再不弄的话，那给对面肯定是得造成损失啊，那人对面那些家人不干呢，啊，作为咱村委会这个角度呢，没有办法，那只能是强制性的了啊，咱干这玩意儿呢，咱也别怕惹人，对吧？别怕惹人，咱针对的是这个事儿，咱不针对人，所以说呢。2025年的时候，6月份的时候，然后就是，给那个咱这个执法部门给派出所咱打电话了，然后在这个中途当中调解的过程，然后就是对面也有报警的，也通过了派出所，也通过了咱那个街道的市法所，都分别做个调解，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到6月份的时候那没办法了，没办法的时候呢，当人街道办事部领导。你包括司法所啊，给出的意见呢，也是得清楚的啊。清楚的，那你说你这两家本家人不清，那你说咋整啊？你对面老百姓，你这要来烟喽。你作为村委会角度来讲，那咱只能是强制性的了。强制性的时候就找来了钩机和那个和车，寻思给他清走吧，对吧？然后清的时候呢，就是第一家、第二家的人，第一家没出来，第二家堵的那个人，然后人家就出面阻拦了。阻拦完这钩机就停了，停完之后呢，当时呢我就去现场，我就上钩机跟前去了，我就去指挥去了。我说的是听他的，你还听我的，对吧？我说你继续钩就钩，完了人钩机呢又开始作业了，又开始钩了。那钩机师傅，然后第二家的时候，人家没强行没阻拦，就是阻拦来的，但是也没强行，没做出肢体上的一个动作。然后鉴于这种情况不吗？第一家的也分别赶来了，这个在这个同时呢，就是承包出5、6、7家那两家呢，有一个老头呢，也都是80多岁了，也来了，都上这块煮毛来了。然后第一家这个老太太吧，本身还是一个残疾人，都70多岁了，70多岁了，然后就直接躺钩机跟前儿了，人家老爷子，人就是不让作业啊，就躺那块儿了，当时咱派出所都在现场呢，出于这种情况，那当时那就是，说的咱是。几分钟就说完了，把这个事儿，过程其实不是这样，
1: 哎，你
0: 然
1: 说
0: 后
1: 的
0: 就是，
1: 对，我们
0: 对，
1: 非常理
0: 然
1: 解。
0: 后这个事儿呢，就是最终呢没得到解决，没得到解决，那就横那块儿了，横那块儿了，派出所也都在这块儿呢，那也都拿他没办法呀，完这个事儿就是直接就是25年的时候，也没得到解决，没得到解决，在这之后呢，咱村上呢又找他，又找他，说你这样吧，咱就说白了，你别看那啥。本身就是邻里邻居住着，是吧？大家都指着这地呢，都指着这地呢。你说白了，咱就按之前说的似的呗，恢复自然的一个那个生态那个原貌，是吧？雨露均沾啊！你这个东西为了自己家的利益，那给别人招来的那个损失和伤害，你这也不对劲儿的事儿啊！都是老少爷们儿的啊，头里头正的住着，这个道理啥咱都讲。讲完之后呢？依然就是这个动作，依然也没有演变成现在，演变成现在呢。前几天呢，这不是有一场那个大雨吗？下的非常急，下的非常急。然后呢，当时的时候那天呢，我在村上来的，但是呢，待了到3点多钟，将近4点，就我自己从村上待着的。我一看雨下的挺大，没啥事儿，完我就离开村头了，我就走了。但是那个雨呀，得有5点左右停的，5点左右停的。对面那个道南的那些家，就这水不都憋那块憋荡了不吗？然后人这些家就把我们那个副书记招呼到现场去了。当时那个我们的副书记呢就给我打电话，说那雅杰，你看这事儿咋整啊？你都找我来了，这水真大呀！咋整？你说呀？这不是又发生这个矛盾了吗？对吧？咱心里边就有数了。你看咱本身干这个工作的，咱心里知道咋回事啊？心里边就有数了。有数完之后呢，人家这些家还真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就说的你看看今天又怎么整了，咋地的了，又到雨具了，你得给他们整啊，真的难地的啊。然后这事儿完事之后不吗，付出你们俩的电话就撂了，撂完之后隔有2天。

0: 两天的时候，一天两天这样吧，啊，也就是呢，昨天前天大前天应该是，我就去村上了，去村上找人洗把点庄，我就去村上了，然后我就下地了，下地呢，我到这现场一看，南边北边我又走了一遍，现在这个矛盾到啥程度了？就是路南路北，他路北走这两家啊，得有那相当于是70来亩地呗，那么长的一个面积，它的地是顺地，但走的不是横向吗？对吧？啊，然后南边那些家先对应的，人家自己也都堵上了，啊，也就是南边那些家也都堵上了啊。我一看这种情况，我就跟我们那伙人说，我说给他那些家都相邻的有地的都打电话吧，叫到村上来。哎，那个时候我走完这一圈看完之后，都11点多钟了，11点左右我们那个委员下的通知，11点半都来村上开会，这两边有地的。然后那人家有两家呢，当时打电话我也听着了，我委员打电话的时候，就是人家说你也别来了，扒人咋整啊，也不能扒就这情况了，人家也没来。但是呢，有来了，这两家先堵那两家来了一家啊，第一家那个没来，因为那老爷子住院了，他闺女伺候他那啥，闹心吃饭了，然后去院了。然后其他家呢来了，来等有5、6家吧，相当于，从这块儿，还有能代表各个家的，咱村委会的拿出来意见，就是刚跟大家说，鉴于这种情况，然后呢就是建议大家，自家门前谁自家的地自家岗的你自己清，是吧？自己清。然后呢，清完之后呢，让这个地呢恢复原样。恢复这个原生态，这个水呢旱之前似的，那该咋走咋走。因为你2025年、2024年，对吧？没发那个争议之前，地种30多年，那大家都咋种的来的？也没有这矛盾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就是拿出来这个建议，跟大家说，大家同不同意？当时的时候呢，就是，北边堵这个第一家没在嘛，然后我也打电话跟他沟通了，第一家人家说不同意。没来嘛，没来。当时我给他打了2个电话，也不同意。然后第二家这个人呢，就问说那啥，那个别人，像南边的那些家，来的那些家啊，咱给开会一说，就是人都也都表态了啊，表态了啊，有个别家也表态了，说那啥，那个他妈们就扒咋地咋地的啊，也都同意，基本上都同意咱村委会的意见吧，啊。就这个意思。然后第二家堵的那个家当时就问我了，他说那个，如果我说那你看你咋想的呀，啊，因为他家地大呀，那有好几十亩呢，啊，我说你咋想的呀，你说
1: 这个过程呢，其实啊，做起来不容易，难得这个书记啊体恤民情，还实地到现场几次，查看情况，这个遇到的情况事实上都在您心里，这个事情挺难得，就是咱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不至于说一些这个不着边际的话，那都是您呢非常了解这个情况，而且呢这件事情看起来由来已久，到目前也没有完全解决它，以至于这个村民呢利益相关人，人家这个还把电话打给我们直播12345，我们也谈一谈看法啊。这事儿啊，首先讲村民之间土地相邻，利益相关，那么目前为止啊，国家的民法典对此有明确的规定，相邻权受到保护的，就是说你在地里做什么等同于你在城市里边的这个或者农村的房屋，虽然物产是你自己的私有财产，但是呢你想做什么，你想装修，你想什么，一切的事情都要不影响邻居，这个叫相邻权。你要妨碍了人家，你说我把这个路重新规划一下，对不起，你没有这样的权利，你不让人过也不行。然后说这个田我承包田，那么我在承包田的一端为了回避这个可能出现的这个大水漫灌，好吧，我给他弄个挡水墙，这也不妥。你挡住了这个这面来水，但是呢，水遇到阻力之后流向其他的那个农田，那属于人家的承包田了。因此，在民法典这个角度，对方这么做肯定是违法了，不管是一家还是多家。你至于这个土地流转，那么一家呢出现中

0: 栋梁大户了，好吧？那这个他的所作所为依然得在法律框架之下，不能违法。这是第一啊，第二啊，仅仅说这个，比如说这个诉求人，这鲍先生，他因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了，最终呢，他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权的，可以起诉对方的，违反了相关的，你比如说咱们说到的，这是最高位的法，民法典。我的土地相邻权受到侵害，我通过法律主张我的权益，合理合法的权益，然后要求你恢复这个土地原貌等等吧，这些情况，这个法律一定会做出这个依法做出裁决的。但是啊，我们不主张大家呢用这种方式去处理问题，否则的话，一旦进入诉讼环节，这个原来的乡里乡亲都在这个法庭相见了，一个是原告，一个是被告，谁都不舒服，包括赢了官司，心里也不舒服的。那怎么办呢？这事儿就需要这个刘书记啊，村里边来做做工作，就像您此前所做的那一些事情一样啊。矛盾需要化解，就像水需要这个疏导是一样的。做做工作，基层工作做得久了，你有足够的经验，那么呢？看一看啊，从根本上看一下，这个水如果现在是雨季，过了那么一段时间还会出现汛期。如果一旦雨水大了，像前一段呢，连续1周多的时间这个降水啊，地表水形成径流比较大，然后呢，南边地势高，北边地势低，这水这个沙地呢，沙质土壤种花生，那边呢种的玉米。但是突如其来的这个那年赶上雨水大，地淹了，那这是非人为因素，不可控的外力导致的这个情况，没人说什么。
1: 刚才我说了一半，然后就是这不是这么解决的吗？然后大伙呢，当时也都同意了。同意完之后呢，快散的时候，我们就是上现场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呢，有就是反着脸往下勾，往下勾，你看人家没有配合的，人家都不淹，你这个水你就找人家地儿去了。那从咱村委会这个角度来讲，你是不是说白了，你摘一棵那不是砍几棵，砍一棵的问题了，那都砍10多棵，能把他那几家。能把他那几家救下，而且他那个地现在，说心里话，
0: 过程当中呢，那么我们想啊，适时的、适当的时候啊，与这个，比如说你们辖区的那个农业农村局，来探讨一下怎么从，
1: 解决，不能说让大家都满意吧，最起码这个矛盾吧能压下，我是这么认为，
0: 好，
1: 能
0: 这
1: 说
0: 事儿
1: 到
0: 啊，我
1: 给我们
0: 们
1: 说一个
0: 这个。
1: 帮助吧，
0: 对，这个话题，我们交流了接近半小时的时间，不再说了。然后呢，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也会跟现在的这个像从行政隶属关系这方面有一些调整，代管呢
1: 隶
0: 还是怎
1: 属
0: 么着？
1: 关系，他村上没有执法权，他说了
0: 是的，
1: 不算，
0: 在这个环节
1: 是
0: 上
1: 街道和的政法。
0: 举措来，这是一。第二，尤其是即便能做，他也不会马上就上手的。需要有一个现场踏勘呢、论证啊，甚至说，
1: 是我理解。
0: 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后续的事情容我们一个空，再去这个帮助大家啊。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稍事休息，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
4: 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5: 陪伴老人，
6: 妈，我回来了。
5: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7: 爸，你回来了。
5: 别让他们。
8: 完了。他给他落户口了，落完了，他给89年落的，完至今在第二轮承包，不，第二轮承包，头一轮承包他没给落完不算，第二轮承包他也没给，就这99年，这不是传我不两轮承包，你说这农民没有地，这鸡蛋抽办吗？
0: 立了两轮土地的
8: 是
0: 新的发包，对吧？
8: 啊，对，
0: 嗯，
8: 他妈西门屯87年，他这第一轮承包嘛。
0: 嗯，
8: 他这应该两轮承包是1999年嘛，
0: 嗯，
8: 他的西门屯确实有问题，我那特殊情况，

0: 没妈，完了
1: 涉及到
0: 不
1: 这
0: 问我
1: 个，
0: 姑，我亲姑子，那确实心情有严重问题。
1: 好吧，这个事儿啊，
0: 他全国都两轮车吧，我还特殊情况，那不太固执吗？思想僵化吗？
1: 黄先生，这样，事情发生或者存在这么久，一直都没得到解决，那么接
2: 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奇葩。
3: 这位高先生，
4: 对对，
1: 非常奇葩的一个问题啊。昨天呢，也领了我们这个执照，经营场所落到您那个门牌这个住址上了，对吧？
4: 对对对，
1: 这里边呢涉及到什么？昨天我也问您房照，前任的那个房主的房照，拿他的复印件去申领了，营业执照，房照的复印件就可以去申领这个营业执照，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些前置条件，比如这样就可以了。
4: 啊，
1: 那么您现在呀？昨天提到一个市场监督局泰和分局，好吧，那你就到那儿去调取这个相关的档案，对方就弄明白了你到底那房照是谁的。如果是您本人的，这里边会有一些情况；如果不是您本人的，一栏名字是原房主的，
4: 啊，
1: 在他的获得日期上，您再看一看是什么时候啊。被高额罚款的，然后涉及到您本人的，这高先生啊，如果非您所愿，没经过您的授营业执照收回，叫依法收回，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不当使用这个材料了啊，提供虚方，限定他的工作时限，在这个相关法律的约束之下，这工作时限内。完成这件事情的局，它归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呀。
4: 啊，归是，
1: 对呀。
4: 啊，他现在这个是啥？他就已经找到，但是现在叫到泰和这个执法大队这块，就是他现在就给压下了。而且我多次给执法大队打电话，负责人打电话，给负责人打电话不接，
1: 来反映这个问题。啊，
4: 纪检这个去了，纪检说了，你得必须得就是你反映这个情况，必须得是属实。我说属实，我怎么证明我属实？
1: 把这个对方提供的那个复印件也好，什么件也好，人家市场局会有留存的，那把那个拿出来，然后把这营业执照的信息
4: 打个电话，跟我
1: 给谁
4: 要求私下解决。
1: 给谁？
4: 我说我代表不了法律，我只能给我们自个儿家这个房子维权。至于说谁犯法，我不懂。
1: 或者说注册登记在你这个房屋产权的名下了，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二。对方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违法行为，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涉及到财产纠纷，没有依法纳止损的话，那么就会面临着以后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障碍。就是这样。所以呢，抓紧去处理，要求对方依法提供的，或者说限期完成的事情，那从法律层面上，这个是。不应该唐突的，有一些他享有的特殊的权利，自然人是不具备的，或者说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4: 对，
1: 这个事情就这么去处理吧，好不好？
4: 行，
1: 哎，如果再遇到什么环节，不配合，或者说这个让房地产公司在和平路一段嘛，二段那。建了开发的住宅，然后出现一女多嫁的问题了。这当时。

0: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有什么问
1: 主
0: 题
1: 持
0: 您
1: 人
0: 请讲。
1: 好。我这个事儿是就是关于那个我，然后呢，现在我就申请这个办这个事儿，那么叫这个教育局以种种理由，哎，就是现在就是不给我办，不给我审核，然后进不了流程，就是这样一个。
2: 事情呢？
1: 今年有三位老师已经领到这个补贴了，之所以能办理，那就是是符合条件的，是不存在任何他所说的一些大理由不给我们这批人办，那是没有道理的。最起码你得给我个结论呐！他现在是不说我行，也不说我不行了，这是不作为吗？那不就是不
2: 其
1: 作为
2: 实应
1: 吗？
2: 该两家单位之间围绕这样的事情呢，拿出一个。
1: 领导能做主的领导去研究这个事儿，你现在研究都不研究，就来回推。我们跑了800回了，就我们这几个老师。

0: 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到日都会说句话。
1: 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

0: 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无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
1: 神。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骊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
2: 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
3: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
3: 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2: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

0: 辽百年和平上是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1: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十二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
1: 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四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1: 是
0: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
1: 的一个补充，
0: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
1: 求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听老师上课。
0: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0: 可以共情、
1: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0: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
1: 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他的
0: 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四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四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
1: 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0: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

0: 市。本溪、锦州、铁岭、朝阳等六个市先后跑通跨境电商首单。省市县区多措并举，开展各类跨境电商培育对接活动500余场。在政策层面，今年二月，全省召开近千家重点企业参加的促进跨境电商加
1: 动能，以生产研发双向提质增效，助力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九泰药业口服固体制剂车间，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从原料投料、压片成型到质量检测，对乙酰氨基酚片、去痛片等当家产品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实现了全链条的数字化保价护航。同时，企业持续深挖产品潜力，优化生产工艺，不断夯实其在解热镇痛、妇科、消化系统等药品领域市场优势。
2: 未来，企业将坚持创新引领发展。
1: 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常态化引起对接。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连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一公特色品牌，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三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安全生产预防为先，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期间，联合消防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深入辖区企业开展政企联合消防应急。
3: 企业员工迅速响应，规范疏散，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消防救援人员同步开展搜救、转移、救援等实战作业，完整还原火灾应急处置全流程，有效检验了政。

0: 起联动应急处置水平。
1: 这次来给大家做消防培训，就是想让大家把消防安全知识学
0: 安全效率。机坪观摩中，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客机降落、入位及地面保障全过程，并实操体验机务指挥手势。航模制造工坊内，亲子协作拼装电动飞机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
2: 开展八段锦公益教学志愿服务活动，以银发力量赋能城市文明建设，让老年课堂热起来、火起来。
3: 活动现场，志愿者带领老年学员们凝神静心、舒展身姿，一招一式间规范示范八段锦动作要领，细致讲解呼吸节奏、
4: 养生知识，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为营造和谐文明的社区氛围注入了暖心的志愿力量。
2: 日前，黑山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局、住建局物业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东北新发地二期项目总投资11亿元，于2024年3月启动建设。目前项目6号8号交易大厅主体工程已顺利竣工，
1: 如今已成为辽吉黑蒙东地区的核心农产品贸易平台，成功搭建起买全国卖全国的双向流通枢纽。这一规划不仅将进一步完善园区的功能布局，更将为区域农业发展带来诸多积极影响。
2: 目前
3: 朝着标准化、智能化的现代化药企稳步转型，扎根本地多年，汉堡药业紧紧依托中医药主业，抓技改、强品质、拓创新，一步步夯实发展底气。今年前五个月产值突破4000万元，为全市中医药产业稳步发展，从药材采购筛选到车间生产加工、成品检验出库，每一道环节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用严谨细致的管控
4: 大技改与研发投入，不断丰富产品剂型，优化产品质量，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海外资源优势，重点深耕
5: 生产质量、设备、仓储、采购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安全管控能力行业领先。
6: 这边现在展示的是一个年度样品的一个合格率的一个分析，下面是检测的一个数量的一个排名，这边呢是月度检测的数量。
5: 两户企业的脱颖而出是葫芦岛市制造业
7: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葫芦岛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0: 近日东北超级联赛沈阳队对阵延边队赛事火热打响，复兴高打造了一场兼具竞技激情与传统文化魅力的城市文体盛会。
8: 活动现场设置文化集市展区，集中开展趣味知识，我的家乡旋律昂扬，唱出了东北大地的豪迈情怀，引发全场观众共鸣。此次第二现场活动以体育赛事为纽带，
0: 在激战正酣，全民观赛氛围持续升温。朝阳市双塔区慕容街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融合特色文旅演艺活动，随着省十五运各项赛事的展开，观赛游客数量不断攀升。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优化路面勤务，锤炼执勤队伍，为城市文旅发展筑牢交通保障根基。
9: 每日上岗前，执勤民警辅警准时道路安全畅通，也向各地游客展现葫芦岛文明城市底色，以可靠交通护航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0: 我们一方面安排机动大队辅警守好形象岗，抓实高峰交通疏导，打造文明执勤窗口，另一方面组织铁骑
11: 7800斤吧，今年价格好端的质量在3元以上，3块23、3元多钱，4、5

0: 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6月24号晚，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在大连市东港音乐喷泉广场举行，中外嘉宾欢聚一堂，沉浸式体验。
2: 通过70余件展品，全方位展示了辽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体验非遗技艺和特色美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热烈交流，畅叙友谊，共话未来。省及沈阳市、大连市相关领导、参加论坛的政界、商界、学界、媒体界代表等参加活动。本台报道。
3: 见证了中国从世界经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历史性跨越，也见证着辽宁创新开放的蓬勃活力。世界经济论坛在这一过程中与辽宁结下深厚友谊，必将有力推动双方深化合作。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大。此次参加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组织香港助力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推介会，近距离感受到辽宁的国际影响力和良好发展环境，感受到辽宁企业的全球视野和创新活力。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抢抓国家“十五五”规划实施等，
2: 向更高水平迈进。作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绿色氢能的先行者，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积极投资布局辽宁，多个清洁能源项目扎实推进。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和海陆门户、产业基础坚实、科创资源富集、能源转型发展成效显著。此次亲身感受到辽宁的开放活力和良好营商环境，更切实感受到世界瞩目辽宁，进一步充分看好双方的合作前景。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提做了主旨报告，从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政策性金融、数字转型及新型储能等维度，如何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行交流。本台报道。
4: 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辽宁精心安排多场精品文艺活动，从芭蕾、
5: 音乐家的表演，还看到了传统舞蹈，这些内容展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中国形象，和艺术家、音乐家以及传统舞蹈表演者交流互动，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以后我一定常来中国。
6: 最难忘的是跳舞机器人，我从来没有见过。
3: 我现场观看了一些演出，编排精彩，既有观赏性，也有深度和内涵。
6: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看到了中国发展到今天的文化底蕴。现在的中国
7: 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些表演，他们完成的非常出色。
8: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我很喜欢这里的文化，这些文化可以帮助彼此理解，同时把中国和世界连接在
9: 大连的这种开放，所以这种中西合璧，或者说这种文化的这个传输的这方式呢，这种润物细无声。
10: 如果说这台晚会是大连的问候，那么现场100多个档口的美食则是大连的诱惑，道道都是我们的达沃斯严选。我们也了解到呢，现场有240道美家喻户晓的一首歌曲，出自大连籍作曲家古建芬之手。那么歌声与微笑不仅仅是今天这场晚宴的主题，也是我们大连这座城市送给每一位达沃斯友人。

0: 朴素，也是最珍贵的礼物。
1: 真正改变世界、惠及全球的创新成果，必然是拥抱世界、开放包容、协同共生的创新。中国将热忱欢迎全球企业共享中国机遇 2.0。经济日报刊发报道，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与会人士热议，以开放和。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报时。
4: 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5: 下坡时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
5: 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8: 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9: 是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穆里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检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检中铁杆友谊，致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如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
10: 第198万亩，
1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
10: 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
5: 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2: 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10: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3: Asia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
5: 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五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三分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
10: 我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

0: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时30分，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区。
1: 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并开展外场经贸招商活动；
0: 市政协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3号至25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等系列活动，并参加锦州城市会客厅招商引资洽谈会，分别会见多家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全方位深化央地合作。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1: 在会见国企集团总经理周开全时，刘克武介绍了锦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现状和规划布局。他表示，锦州装备制造产业基础扎实，正全力推进产业链研练补链强链，希望国机集团发挥高端装备研发制造龙头优势，在重型机械、智能制造、装备配套等领域深化合作，落地优质制造项目。周开全看好锦州产业发展潜力，表示双方产业契合度高，将加快梳理合作项目，推进智能制造、高端装备项目落地，深化产业链协同合作。在会见中国节能董事长廖家生时，刘克武指出，锦州正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持续夯实生态环保新能源产业基础，全力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希望集团深度参与锦州生态治理、节能环保、新能源开发等重点领域建设，助力锦州产业绿色转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廖家生充分认可锦州发展优势和营商环境，表示将立足自身主业优势，深化与锦合作，推动更多绿色优质项目落地，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在会见中煤地质总局党委书记贾春曲时，刘克武对企业长期以来助力锦州资源开发、矿山治理和应急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表示，希望企业发挥地质勘探、矿山综合治理、应急救援领域专业优势，深化常态化对接，加快推进存量项目提质增效，谋划落地资源开发、生态修复、应急配套等优质项目。贾春曲表示，看好锦州资源禀赋和发展前景，将细化合作清单，加快项目建设，持续拓展地质服务、矿山治理等合作领域。在会见中国城通总经理郭祥玉时，刘克武希望中国城通充分发挥资本平台、产业投资、资源整合优势，围绕锦州重点产业链开展精准投资布局，助力锦州产业转型升级，集聚优质产业资源。郭祥玉表示，将继续与锦州在更多领域加强协同合作，共同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6月24号，市政协开展传承红色薪火、践行忠诚担当、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参加活动。
2: 活动中，市政协机关干部自主策划讲述了陈珏、赵云霄烈士血色家书等7个跨越百年的动人故事。从硝烟战场到乡村一线，从科研前沿到政协机关，一段段真实故事串联起百年红色脉络，让全体党员接受了一次直抵心灵的思想洗礼。在随后举行的党员政治生日仪式上，党员代表分享了入党初心与履职感悟，市政协领导为大家送上政治生日贺卡与暖心寄语，让党员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随后，全体参会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进一步筑牢大家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于鹏在讲话中指出，

0: 出，本次主题党日活动内容厚重，直击人心，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鲜活教材。全体委员和机关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守政治初心，聚焦忠心履职，厚植为民情怀，锤炼务实作风，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将把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到的精神力量融入履职全过程，在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奋勇争先，实干建功。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参加活动。
1: 6月24号，我市在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现场交流分享会，总结推广安全生产管理先进经验，进一步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
2: 活动现场，参会人员深入企业生产区域，实地了解企业智慧安全监管体系运行情况，近距离学习一体化线上线下联动监管等创新管理模式，直观掌握现代化企业风险预判、动态管控的实操方法。现场观摩结束后，交流座谈环节有序开展，标杆企业相关负责人详细分享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搭建、日常安全管控、全员安全教育、应急演练落地、突发事故处置等方面的实战经验。
3: 三丰科技呢，通过我们的三丰九条，层层夯实我们的安全生产工作。但是我们也认识到，我们跟前沿的这个安全生产还是有差距。那么未来我们在安全上将会不断地投入我们的科研力量，投入我们的资金力量，不断地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2: 此次现场会搭建起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为各地区各行业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提供实操参考。各参会单位将对标先进经验，完善自身安全管控体系，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全面提升全市安全生产整体工作水平。
4: 经开区应急管理局针对化工企业的高风险特性，始终坚持事前预防、源头管控，通过安全风险试射分布图形成差异化的监管，建立落实隐患排查、治理闭环机制，聘请化工专家驻场精准帮扶，推动化工企业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切实加强企业风险防控、隐患排查治理，实现可视化，将安全生产工作从传统向精准、从被动向主动进行转变。
2: 6月2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八场。会上，易县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在政策环境上，着力推动政策供给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跨越，通过大数据为企业精准画像，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免申即享、直达快享，开办纳税人学堂，把晦涩条文转化为企业听得懂的操作指南，动态更新涉企收费两张清单，做到清单之外无收费。在市场环境上，推行企业开办、变更、迁移、注销一键式集成服务，探索一照多值改革，全面取消投标保证金，推行全流程电子化，搭建银单企对接平台，推广锦小融线上贷款软件。在政务环境上，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县级事项进驻率大幅提高，发布首批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推行立等可取服务，发布涵盖33个领域共558项高频事项清单，让即来即办、当场办结成为常态。在法治环境上，推行检查事项清单管理和年度计划公示，做到无事不扰，动态调整自由裁量权基准，落实首违不罚、轻微不罚清单，畅通涉企案件绿色通道，成功诉前调解涉企纠纷。在人文环境上，落实包保企业制度，依托5187热线做到接诉即办、闭环管理，筹办企业家日系列活动，营造尊商重企浓厚氛围。易县就小切口改革介绍，通过分析好差评和12345热线发现，等待时间长，反

0: 复跑等痛点，通过领导干部走流程发现隐性堵点，通过政企面对面直接听取诉求，成立专班推动流程再造。关于法治护航，通过信用分级加联合监管，对 A 类企业实行非请勿扰，推行柔性执法，坚持调解优先，诉前调解涉企纠纷。
1: 为深入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6月24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邀请辽宁省宣讲团成员、渤海大学法学院讲师走进古塔区保安街道西长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市区民族工作干部、民族社团骨干、街道社区党员干部、各族群众共计80余人参加。宣讲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过程、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贯彻落实等四个方面，结合社区多民族聚居实际，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生动鲜活的事例，深入阐述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引导各族群众增强五个认同，自觉抵制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互帮互助，和睦共处，进一步提升了各族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知晓率和认同感。
2: 今天参加社区这次活动收获特别大，法律明确各民族一律平等，倡导大家互相尊重风俗，包容理解，也划定了言行底线。今后我会主动学好法条，自觉尊重身边各族邻居，主动参与社区民族活动，带动家人邻里友善相处。
1: 活动中，大家还参观了社区民族风俗馆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
3: 今后呢，我们将以法律为遵循，依托网络化管理、常态化入户普法，把法规融入社区治理党建工作之中，及时的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压实社区责任，持续深化辖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那不断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社区成为各民族群众幸福和睦的大家庭。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对标对表全省工作要求，抓好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结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进家安工作，通过多种形式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走深走实，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锦州故事，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0: 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为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防范药物滥用，6月24号，市司法局联合市强戒所、市公安局古塔分局等单位走进辽宁工业大学，开展禁毒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禁毒宣传展示专区，图文并茂的宣传展板，种类齐全的仿真毒品模型，清晰展示了上头电子烟、网红潮饮、毒品邮票等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样貌。活动围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展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传统新型毒品及麻精药品危害，重点剖析笑气、上头电子烟等伪装毒品陷阱。
4: 大学生阅历浅，易被潮流伪装毒品迷惑，本次活动予以实景科普加现场答疑的形式，帮助大家认清了药物滥用的危害，普及了禁毒法律，引导高校学子主动识毒、防毒、拒毒，筑牢了校园安全禁毒防线。
0: 工作人员现场面对面对学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涉毒违法犯罪的法律后果与责任认定，同时针对性提醒学生警惕网络流行的网红饮料、特效减肥药等违禁成瘾物品，告诫大家远离复杂娱乐场所，谨慎社交交友，坚守底线，敬畏法律，坚决抵制毒品侵害，勇敢对第一口毒品说不。不少学生驻足展板主动咨询，
4: 以前我们只知道传统的毒品，并没有知道电子烟、潮饮暗藏着危险。这次的宣讲直观又易懂，然后今后我会提高警惕，远离各类成瘾有害物质，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珍爱自身，远离毒品。
0: 本次活动以宣讲、科普、互动相结合，切实提升师生防毒自保能力。下一步，我市将落实普法责任制，持续进校园开展禁毒宣传，传播绿色无毒理念，护航青年成长，建设平安。

0: 安锦州。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4: 我出口才5。
5: 一个学历7。
2: 职称8。
3: 才艺10。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同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5号的12点到26号8点，全市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4到5级。26号的8点到27号8点，全市晴转多云，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0: 未来一周天气不会雨水这么密集了啊。有一点就是，你想晴，哎，太阳就出来；你想这个不怕晒了，那就来个多云。中山街道鲍家村。
2: 对。
0: 地被淹了，什么原因呢？下雨下的。
2: 什么原因？我的上游憋水，不让他往的不，他那地不受淹，为了他个人利益，这样我给受灾了。
0: 上，你那
2: 因为这回是下雨，不是昨天下上雨是大，这水里水也大，
0: 嗯，
2: 导致我那地我那20亩地都淹1/3。
0: 有。对这个就是作物啊庄稼影响大吗？
2: 那必须大呀！你说他这是淹。
0: 现在这个社区书记的电话吧，常常是先安慰安慰。为什么这样讲呢？基层工作实在是不好做。你要是出于本心本意本愿，就是一碗水端平，哪边也不倾斜。但事实上，这个往往吧，都是
3: 农村来讲，对吧？啊，容易受灾，然后他就堵了点建筑垃圾，堵了点建筑垃圾之后呢，老百姓的争议也没那么大，就是正常的南边啊，南边不是南边的水不是往北走吗？如果他要堵完之后呢，这水肯定还得憋回南边去啊，对吧？啊，然后一直也就这样，然后人南边地那些家村民，就是就分别吧来咱村上投诉，就是要求。把这个墙拆了，把这个防火墙拆了，那意思就是别挡了。挡完之后，你这个挡这那就是相当于，7-10亩地了，一大片那不是吗？南边那水肯定挖了，然后在这个中途当中调解的过程，然后就是对面也有报警的，也通过了派出所，也通过了咱那个街道的施法，阻拦完这沟渠就停了。停完之后呢，当时呢我就去现场，我就上沟渠跟前去了，我就去指挥去了，我说的是听他的呢，就躺那块儿了，咱们派出所都在现场呢，出于这种情况，那当时那就是，说的咱是几分钟的时候，也没得到解决，在这之后呢，咱村上呢又找他，又找他，说你这样吧，咱就说白了，你别看那啥，本身离开什么不如来，我就走了，但是那个雨呀、得有5点左右停的，5点左右停的。对面那个道南的那些家，就这水不都憋那块憋荡了不吗？也那呀，咋整？你说呀，这不是又发生这个矛盾了吗？对吧？咱心里边就有数了。你看，咱本身干这个工作的，咱心里知道路北，他路北堵这两家啊，得有那相当于是70来亩地呗，那么长的一个面积，他这地是顺地，但堵的不是横向吗？对吧？先堵那两家，来了一家啊，第一家那个没来，因为那老爷子住院了，他闺女伺候他那啥，闹一顿饭了，然后去院了，然后其他家呢来了啊，来东以后呢，清完之后呢，让这个地呢恢复原样，恢复这。

0: 这个原生态，这个水呢哈，咋地咋地的啊，也都同意，基本上都同意咱村委会的意见吧，啊，就这个意思。然后第二家组的那个家，当时就问我了，嗯，
1: 遇到的情况事实上都在您心里，这个事情挺难得，就是咱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不至于说想做什么，你想装修，你想什么，一切的事情都要不影响邻居。这个叫相邻权，你要妨碍了，这也不妥。你挡住了这个这面来水，但是呢，水遇到阻力之后流向其他的那个农这个农田，那属违反了相关的。你比如说咱们说到的，这是最高位的法《民法典》，我的土地相邻权受到侵害，我通过法律主张我的权益啊。矛盾需要化解，就像水需要这个疏导是一样的。做着工作，基层工作一个农田带来影响甚至侵害，怎么来就是因势利导，用什么方式？你是这个小村也是一个行政那个村名啊，叫小村苏富村。当地呢这边种这个沙地呢，沙质土壤种花生，那边没因素，不可控的外力导致的这个情况，没人说什么。如果呢这个哎，好在就是当地呢还在因势利导，
0: 觉得吗？然后大伙呢当时也都同意了，同意完之后呢，快散的时候，我们就是上现场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呢，有就是个，现在这个水从我村鲍家那里鲍家这个水都消化不掉，得经过鲍家奔杨家才能消化掉，也就是说路过了好多几家，能把他那几家救下，
1: 嗯，
0: 而且他那个地现在，说心里话，那个地理位置。古来留下的就是那么走水的，而且边上这一块当时分地的时候都堵了。
2: 没事，你着啥？别说这着啥急。
1: 我们曾经跟这个在一起啊，今天探讨过类似的话题啊。好，下一步啊，没有正式开始的呢，就是跟这个，当然了，这个时候吧，又处理这个事情呢，会涉及到这方面的因素，就是适当的时候啊，与这个，比如说。你们辖区的那个农业农村局来探讨一下，
0: 就是真要说是能支持我们那个经济方面的是吧，啊，现场勘察一下能虚规取虚那更好，或者是说呢，我把通过这件事我把我的感悟说一下是吧，
1: 嗯，
0: 本身呢我们那个村上这块呢资金短缺，再有一个呢我们村上这块大家也都知道，
1: 通盘考虑做出这个有利于大家所有村民这个都不受影响，而且相反都受其利，这样的这个举措来，这个事情容咱们一个时间吧，村里刘书记您也在说，我们呢也帮您沟通行不行，第一这个举动大，牵涉的这个面儿，你看涉及到农户就这么多家，第二呢非常这个很难让这个目前分管的这个部门再做出这个相应的这个举措来，这是一。第二，尤其是即便能做，他也，这个就不多讲了。我们一定会帮助大家来积极的反映这个群众面临的这个情况的啊。
2: 好，谢谢。
1: 好，再会。农户的这个土地啊，就是谁都怕自己的地被淹，尤其今年雨水大啊，雨水勤。
3: 对。
1: 那么汛期马上就到来了，能否让自己？

0: 落户是在1989年的事儿。
1: 落户口才给89年落才落的。
0: 嗯，对。
1: 我这说心疼，我这户口上对这嘎准签的话，这那什么就户口就这整走了，完咋没给落呢？
0: 在过去的这个37年当中啊，经历了两轮土地的新的发包，对吧？
1: 啊，对。
0: 嗯。
1: 他妈西门屯87年他这第一轮承包嘛。
0: 嗯。
1: 他这应该两轮承包是1999年嘛。
0: 嗯。
1: 他的西门屯确实有问题，我那特殊情况。
0: 涉及到
1: 没爹没妈，完了
0: 涉及到这个
1: 我亲姑咱去了，成换咱家，
0: 涉及到太和区域新民街道，当时的新民乡是吧？
1: 这个它叫新民乡来的，原来叫新民乡新民村大队。
0: 嗯，啊，新民乡新民村，当时的这个、
1: 就原来不叫太和区
0: 落户的地点，就是当时的新民乡新民村，对吧？
1: 啊，
0: 你要听我说。落户这个最初啊是涉及到的是太和区新民乡新民村，对吧？
1: 对。对。
0: 那么一直到现在呢，户籍所在地还没改变，就是新民街道。
1: 是。多少年也没给地，他那女儿白山子生在新民村的。
0: 就是这个37年的时间，经历了土地两次重新这个发包，那么目前依然没有获得这个。
1: 人说了，外来户不给地，你说这特殊情况，能不能乱作为吗？那确实西门村有严重问题。
0: 好吧，这个事儿啊，
1: 他全国都两轮车啊，嘛特殊情况，那不太固执吗？思想僵化吗？
0: 黄先生，这样，事情发生或者存在这么久，一直都没得到解决，那么接下来呀、
1: 啊，
0: 因为37年、这么长时间的事情了，我们也需要这个跟对方啊了解清楚，
1: 是你这了解了解这，他确实他没得地，
0: 哎、
1: 你说，没有地，他这个那这将来的到老60多了，他生活能有保证吗？
0: 非常理解您这个，
1: 他有
0: 做哥哥的这个心情啊。
1: 您这个热心不为老百姓，
2: 嗯，
1: 办事儿吧。
0: 好，这个事儿我们接下来要去了解一下，啊，看看怎么来。
1: 好嘞，
0: 哎，好，
2: 好。
1: 好的，
2: 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啊，还是这个昨天说这个防盗那个问题，昨天不是到点儿也没说完吗？
0: 这位高先生。
1: 对对。
2: 非常奇葩的一个问题啊。昨天呢，引领了我们这个思路啊。跟您走了一段时间，说这个一个防照出现了，曾经出现过4家这个营业执照、经营场所，

0: 落到您那个门牌这个住址上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里边呢涉及到什么？昨天我也问您了，是不是商用房？向内门是什么？不是，那回应就是这个住宅，还不是一楼的。那么这个呢，后来呀了解一下，这个好多地方啊，为了活跃经济，增加经济主体，因此呢采取了灵活的办法，就是你住宅只要这个叫什么住宅改成商用之后呢，做这个申请之后呢，是可以申请作为经营场所，然后以此来申领这个营业执照的，这个没有问题。第二呢，说这个您昨天提到了，有人仅仅用您这个房屋所在地，就是你这个门牌号的这个地址，就是用原房照，前任的那个房主的房照，拿他的复印件去申领了营业执照。这个事情现在呀也不存疑，因为什么？在锦州，在辽宁，是允许这样的，拿这
1: 啊，
0: 个房
1: 复印
0: 照的
1: 件。
0: 复印件就可以去申领这个营业执照。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些前置条件，比如说啊，原房主就是房主本人，可以，那上边你现在呀，信息检索那非常这个方便了。你一说，人家那边就给查出来了，确实无误，这是房主来了，这是可以的。第二，说这个，租赁人，我租赁您的这房子，咱们有合同，拿着这个合同，复印件到那儿，形成这种关系之后呢，同样也可以。但是一定要在复印件上注明与这个原照原件一样，有这样的表述，这样就可以了。那么您现在呀，昨天提到一个细枝末节的事情，就是说您入住已经一年的时间了，甚至超过一年的时间了，而对方呢是在不久前，您发现用这个住址，这个房照的复印件去申请了这个营业执照，而您本身呢表示不是您给提供的房照，那么不是您提供的，就可以请这个发证机关，你比如说昨天你提到了是市场监督局泰和分局，好吧，那你就到那儿去调取这个相关的档案，对方就是执照的申请者，你去找出他。这个营业执照是什么名？什么自然人？法人法？如果是这个一般纳税人，就是公司的形式存在的，好吧？那你去，总之查一查，把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啊调取出来。对方呢是这个市场监督部门，甚至这个市场所，他都有这个义务给您调取这个资料。这个您放心啊。前提呢就是你必须得提供你自己的这个房照、不动产权证啊，就是房照，还有您本人的这个，就是房照上写的谁的名字，你就拿对方的这个身份证原件到那去查询，查到了之后啊，这里边就弄明白了，你到底那房照是谁的？如果是您本人的，这里边会有一些情况；如果不是您本人的，这情况就这个事儿吧，就更严重了。比如说，对方拿的这个复印件上面的房主那个登记那一栏名字是原房主的，在他的获得日期上，您再看一看是什么时候啊？或者说这个申请这个营业执照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如果在您依法取得合法的这个不动产权证，就是房照之后，还出现的这情况，那么我告诉您的是，对方已经擅自使用您的这个门牌房照啊，这个就是您房照的复印件去办理这些手续，这等于向人家这个办证机关提供虚拟的材料，冒用您本人的这个授权，他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承担要面临着被高额罚款的。然后涉及到您本人呢，这高先生啊，如果非您所愿。

0: 愿，没经过您的授权，对方这么去做了，你必须要把这个查清，不仅查清，还要把这个让对方给你打印出来，拿着这个你就可以去主张权利了。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做的就是，要请求这个发证机关，就市场局方面啊，你在
1: 啊，
0: 泰和局这个看到的这情况，你就到泰和局，这泰和局去主张权益，要求他把这个那个营业执照收回，叫依法收回，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不当使用这个材料了啊，提供
1: 啊，
0: 虚假的材料了。这是触犯法律的，
1: 我跟他这个执法机关已经举证了，而且他上我们家做笔录的时候，我也拿出房照和有效证件、身份证。他现在就是啥呢？现在执法机关，执法大队这边他迟迟不处理。他正常，他应该如果像我要是说的是属实的情况下，他正常应该下一步往下走，往他的上一级机关，送材料，或者是说走正常程序。但他现在迟迟2个来月了，他不处理，他就得他那压着现在。
0: 从行政许可法这个角度，您完全有权利要求对方限定他的工作时限，在这个相关法律的约束之下，这工作时限内完成这件事情的调查、取证、处理等等，这所有的这个过程都在您要求或者您主张的这个期限之内完成。
1: 那如果我要是跟他说了，如果他要是没做的情况下，我要想往上找，应该找哪个部门
0: 他的上级呀、啊，你区里边市场局，他归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呀、
1: 啊？啊，回是，
0: 对呀、
1: 啊，
0: 啊，
1: 他现在这个是啥？他就已经早都已经2个月以前就这件事我已经举证了，要求他们第一个就是我维权，把我这个用我房照办理这个营业执照。给我注销，因为这是未经我允许的，也未经我同意的，啊，这是他知道的。完了，我第二一个我就想知道，就是我本人未同意以租借或者是无偿使用为条件，让他使用这个我这个房本办营业执照，这我都跟他举证了，我也跟他说了。但是现在叫到泰和这个执法大队这块，就是他现在就给压下了，而且我多次给执法大队打电话，负责人打电话。给负责人打电话不接，我给执法大队打电话，执法大队人接了以后，就是告我等着，后再就是非常不耐烦的跟我说这件事已经知道了，你就等事就得了。
0: 您还可以向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个锦州市纪委派驻到市场局的这个纪检部门、纪检组来反映这个问题啊。
1: 纪检这个去了，纪检说了，你得必须得就是你反映这个情况必须得是属实。我说属实，我怎么证明我属实？我进去跟人聊天，我不可能。我说我拿那个视频举证，人家不让。我说你把档案调出来，我拍照。我说我拿去做公证，人家也不让。我现在就是没，实在是没有招了，所以说我才打的给咱那个1235。我知道这块地儿是为老百姓说话的地方，所以说我才找到您。
0: 从行政许可法这个角度啊，这个法律框架之下，对方呢，有这个责任，同样也有义务向您出具这个，那一方用您这个房屋的这个地址门牌，用这个房照去办理的营业执照，把这个对方提供的那个复印件也好，什么件也好，人市场局会有留存的。那把那个拿出来，然后把这营业执照的信息给提供过来，这是对方有这个义务给您提供的，啊，
1: 但是我现在特别好奇，还有一件啥事儿呢？就是我到执法大队去举证以后，就是他们没解决问题，但他们呢给那个办证那个人，让他给我打的电话跟我见面，要求私下解决。
0: 给
1: 我说
0: 谁？
1: 我代表不了法律，我只能给我们自个儿家这个房子维权。至于说谁犯法，我不懂，我也不明白。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而且多次形成的，以牟利为手段。我特意问了，这个东西如果要是说我要是拿我们家这个房子在用别人去办的情况下，首要前提最主要的就是得有一个租赁合同或者是一个长期使用合同，是我同意允许的，他才能在营业办证大厅。我本人不去的情况下，他才能
0: 我
1: 办。
0: 告诉你，其实高先生啊，从法律角度讲。

0: 您目前所面临的情况，可能发生的情况有若干。比如说，将来有那么一天，人说你的名下这套房产用于什么什么经营活动，这个依法注册在，或者说注册登记在你这个房屋产权的名下了，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二，对方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违法行为，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涉及到财产纠纷，没有依法纳税、完税等等吧，这些方面的事情，您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对，是，我问了，是
0: 即
1: 跟
0: 便
1: 您
0: 没有
1: 说。
0: 这些事情发生，有一天您说我想拿我自己的房屋产权做这个这个经营场所，我去注册这经营执照，可能也会受限，因为现在呀，你比如说，并非像原来那样就一切都敞开了，用承诺制就可以了。现在呢，回归事情本源，你还要拿这个原件，复印件到那儿去，申请这个注册登记，而不仅仅是一个承诺。那么这样一来呢，在人家那登记那个地方，登记机关一看你的房屋已经落入其他的公司的名下，已经注册登记过了。这里边可能就会受到限制等等吧，好多不利的因素都在前面挡着呢。您可能如果不做这件事情，及时止损的话，那么就会面临着以后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障碍。就这样。所以呢，抓紧去处理，要求对方依法提供的，或者说限期完成的事情，那从法律层面上，这个是不应该唐突的。你可以就此呢继续来主张您的权益啊，不妨呢再去跟对方，你也可以这个为了处理好这个事情，也可以委托律师为做您的这个代理人，去向对方呢发这个律师函等等吧，这些事啊，哎。
1: 那如果我现在到办证机关，就是拿着我的有效证件，还有房产证上登记的名儿、人名的有效证件，我让他去把这些东西给我拿出来，完我可以拍照吗？
0: 律师去做您代理人的话，他就法律授权的这个授权给他的一些这个权利，那对方呢，作为当事方是无权拒绝的。
1: 我个人没不行是吧？必须得是律师啥的，是吧？
0: 其实个人也行，只不过律师呢是在依法行事，有一些他享有的特殊的权利，自然人是不具备的。或者说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1: 对，
0: 这个事情就这么去处理吧，好不好？
1: 行，
0: 如果再遇到什么环节，不配合，或者说这个让您不满意，人家明确说出什么什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再回来跟我们再讲啊。好，
1: 谢谢您，
0: 再会，好，
1: 哎，再会。
2: 好，就刚才这个问题，其实很多这种情况，对于这个，比如说像高先生这样的人，他自己其实是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的。那可能打来我们的这样电话，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多方的沟通，给他一个好的这样的建议。
0: 这事儿其实吧，原来我们没触及到啊，
2: 嗯。
0: 就是用一套房产，只不过呢，他是去做这个经营场所的登记，以此来申办这个营业执照。原来我们新闻采访当时遇到过什么情况呢？有一家这个房地产公司在和平路一段嘛，二段那建了开发的住宅，然后出现一女多嫁的问题了。这当时警方古塔分局已经受理这个事儿了。我们希望类似的情况别再发生了。再接这电
2: 好，
0: 话
2: 咱们
0: 啊。
2: 再来接听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有什么问
3: 主
2: 题
3: 持人
2: 您请
3: 好。
2: 讲。
3: 我这个事儿确实是关于那个我是，企业，国企退休的那个老师，然后国家有一个退休之后不用。那个补助待遇的问题，然后现在就是卡到这个教育局这儿了，就是他不给进流程办不了，然后导致我这个补贴，我退休已经3年了，到现在就是迟迟领不到这个补贴。
0: 这个不，您是。

0: 来企业退休的这
1: 是这
0: 个
1: 样，对，就是国家在2010年的时候下达了一个对于就是说企业内部办的学校啊、幼儿园呐、这个教培中心，因为我们工资低嘛，然后为了拉近我们跟那个跟那种市里的学校那个老师的那个工资的待遇问题，然后给我们说退休之后是有个补助的，因为我们工资低，然后呢。我们单位退休的很多老师呢，都领到这个补助了。然后到我退休之后，我是2023年退休的。然后呢，现在我就申请这个办这个事儿，那么叫这个教育局以种种理由，哎，就是现在就是不给我办，不给我审核，然后进不了流程。就是这样一个。
0: 事情呢，哎呀，处理起来会很棘手。其原因就在于啊，当年咱们大家都说这个企业办社会，企业规模大了，它有托儿所，有幼儿园，有小学，甚至中学。那么后来呢，把这些都剥离出来了，让企业轻装前进，轻装前进，只搞经营就可以了，搞生产经营，对吧？这些社会化职能的附属机构都通通的交还给社会了。有归口的管理部门，但是呢，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呢，就遇到了一些这个掣肘阻力，来自于这个政策
1: 我们单位不存在这个阻力，因为我们单位，没有他所说的那些，因为之所以以前种种的，然后最后一批是2023年，有3位老师已经领到这个补贴了，之所以能办理，那就是那是符合条件的，是不存在任何他所说的一些东西的，各单位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之所以我们单位所有的同志都领到了，那就是符合的。所以说，他们找了一些其他理由不给我们这批人办，那是没有道理的。最起码你得给我个结论呐！他现在是不说我行，也不说我不行，就是不受理。我们单位的人把我们的材料送上去，他们教育局不受理，
0: 不受理
1: 没说我行，也没说我不行。
0: 不受理的
1: 最
0: 原
1: 起
0: 因
1: 码你
0: 呢？
1: 得啊，
0: 不受理的
1: 最
0: 原
1: 起
0: 因
1: 码。
0: 呢？
1: 不受理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对这个政策的解读，我们现在换人了，对政策的解读变了，然后以种种理由推脱这个事儿。那么你的解释不了这个文件的内容，你可以请示你的领导啊，你不能拖着我们呢。你现在不受理，你就是不作为呀。我现在就说你必须你受理我这些东西，哪怕说我合格，说我不合格，你得给我个结论呢。你现在任何结论没有。然后就是不受理，然后就是推，往国资委说，我一找他了啊，你找国资委去，这事儿我解决不了，这不作为吗？那不就是不
0: 其
1: 作
0: 实
1: 为
0: 应
1: 吗？
0: 该两家单位之间围绕这样的事情呢，拿出一个协商的意见来。
1: 对呀对
0: 对，
1: 呀，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意见呢，行或者是不行，你们几家坐下来谈，相关单位找领导。找领导能做主的领导去研究这个事儿，你现在研究都不研究，就来回推。我们跑了800回了，就我们这几个老师，有这么你这不是不作为是什么呀？我
0: 于
1: 们实
0: 是
1: 在
0: 这
1: 是
0: 样，
1: 没招了。
0: 你看我们节目结束的这个乐曲又响起来了，没时间讲下去了。这个事儿啊，稍后我们把这个事情沟通之后呢，专门回复你，好吧？
1: 行，那
2: 好
1: 是最
2: 嘞，
1: 好的了，因为
0: 好，
1: 我。
0: 再会啊，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复星北新星液压有限公司以技术革新为核心驱动力，深耕液压设备研发与制造领域，持续突破技术瓶颈，优化经营模式。凭借自主研发实力与个性化定制服务，在行业市场中稳步突围，展现出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发展韧性。
1: 科技创新是企业立足之本、发展之基。为摆脱传统产品同质化局限，提升核心市场竞争力，复星北新星液压持续加大科研投入，组建专业技术研发团队，聚焦液压产品性能提升、工艺改良、节能增效等关键领域开展技术攻坚，成功完成多项液压新品的自主研发和市场转化，有效破解行业多项技术难题，进一步夯实了企业在液压制造领域的技术优势，推动企业从传统加工制造向创新制造转型升级。依托科技创新，企业开市压路机液压产品市场占有率达50%，同时公司产品凭借稳定性与性价比持续抢占替代市场，本年度产品销售额同比上涨近30%。
2: 产品主要是来于客户的一些难点和痛点，还有一些市场的一些需求，然后转化成我们的一些创新能力。通过创新能力的不断的研发，还有一些通过这个结构优化，然后转化成我们实实在在的产品。
1: 在市场拓展层面，企业精准洞察行业发展趋势与客户差异化需求，创新营销服务模式，摒弃标准化量产的单一经营思路，大力推行个性化定制服务，依托成熟的研发生产体系，企业可根据客户不同工况、设备规格、作业需求，量身定制专属液压产品及配套解决方案，精准匹配各类客户的个性化、精细化使用需求。定制化服务模式有效填补了市场空白，解决了客户个性化设备配套难题，大幅提升了客户满意度与认可度，助力企业成功拓宽销售版图，市场覆盖面与行业影响力持续提升。
2: 然后我们给客户这块主要是以小品种多批次这种做这种定制化方案，主要是基于我们这个一些研发和创新能力。然后我们现在有这个发明专利6项完全转换成产品，然后实用新型20多项。
0: 连日来，盘锦蟹农们抢抓农时开展蟹苗投放工作，稻蟹共生生态种养模式全面铺开，一曲田园新乐章正在盘锦大地奏响。
3: 在盘锦蟹田小爽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稻田地里，张爽夫妇俩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一袋袋健壮鲜活的蟹苗被缓缓放入水田，清澈的田水中，蟹苗逐水而入，蛰伏田间，与稻苗构成良性生态共生图景。据了解，张爽家的稻田全部用来搞稻蟹综合种养，稻田养蟹不仅可以捕食稻田内的水稻虫害，还可以起到松土、增加水中溶氧量的作用。同时，河蟹的排泄物又能增加土壤有机肥力，提高水稻品质。秋季稻子成熟后，稻田蟹也将进入销售旺季。
4: 我家今年呢是种了320亩地，全部采养的是混养模式，大眼肉体还有扣蟹。大眼肉体呢，一亩是放了2两，然后扣蟹一亩地是放了10斤。细放精养的一个模式，提高螃蟹的品质和产量。
3: 稻因蟹而优，蟹因稻而肥，稻蟹共生，两者互利互补，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同步实现。稻田蟹和蟹田稻成了飞升全国的生态品牌。盘锦是全国稻田养蟹技术模式的发源地，多年来盘锦市高度重视稻蟹产业发展，相继出台了养大蟹工程、种质创新工程、品牌推广、质量强级等多项扶持政策，促进了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并经历了从稻田养蟹到蟹田种稻、从大养蟹到养大蟹、从蟹争霸到蟹文化的发展过程，最终成功地探索出种养结合、稻蟹双赢的盘锦模式。这种立体生态农业模式，用地不占地，用水不占水，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得到了广泛认同。河蟹产业也从一个试验项目开始，发展到如今的朝阳产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品牌效应不断提升。 如今随着蟹苗安然落户，百万亩稻田在骄阳下泛起粼粼波光，穿梭其间的蟹苗正悄然编织着生态致富的梦想。这不仅让会捉虫的蟹将军和喝蟹汤的生态米成为盘锦市绿色农产品标杆，也真正实现了产业增效、生态改善、农民增收。
0: 今年以来，锦州市古塔区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按下城市更新快进键，全区26个老旧小区改造标段集中开工，通过清单化推进精细化施工、常态化监管，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让老城品质持续提档升级。
5: 近日，古塔区2026年度老旧小区改造项目18个标段全面启动施工，整体工程计划11月底竣工。工程聚焦民生刚需，分基础类、完善类两大板块开展提质改造。施工期间，区住建局全程跟进督导，广纳民意，精准施工，全力推动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
6: 施工过程中，我们全程坚持安全施工、文明施工、便民施工。考虑到小区老人、儿童较多，我们合理安排施工时段，避开居民休息时间，分区围挡作业，及时清理垃圾，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我们积极对接社区，倾听居民诉求，及时优化调整施工细节，确保改造贴合民心。
7: 晋源小区建成已有20余年，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长期以来，小区基础设施老化，路面破损，管线杂乱，公共配套薄弱，是影响咱们居民生活、困扰社区治理的突出难题。老旧小区改造是区委区政府重要的民生暖心工程，通过本次系统改造，有效补齐了小区的基础设施短板，改善了小区的整体环境，全面提升了咱们居民的居住品质、生活舒适度，让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切实增加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5: 据了解，当前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已全域铺开，多点推进。本次改造共计惠及12296户居民，总改造面积达87.89万平方米。改造过程中，古塔区坚持一区一案、居民共治的工作原则，标准化推进设施更新、环境整治、安防提质等重点工作，同步提前谋划后期物业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巩固和放大改造成果，让民生工程常态惠民、长久利民。
0: 英连山海，共赴田约。近日，以天辽地宁、大连朝阳共赴山海之约为核心的樱桃节在朝阳市体育场拉开帷幕。
8: 本次樱桃节由大连创盈电商直播孵化基地有限公司主办，朝阳市文旅电商产业基地协办，聚焦农文旅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开幕式上，大气磅礴的开场舞点燃全场氛围，本土歌曲《朝阳花开》唱响朝阳城市风采，浪漫天女散花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兼具本土情怀与潮流特色，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9: 今天特意带着家人一起来看节目，咱们节目特别这个丰富多彩，一边可以看节目品美食，还可以看到很多咱们朝阳的文创产品，特别惬意，特别好。
8: 除文艺演出外，活动同步打造一站式助农文化市集，规划樱桃精品展销区、本地农特产品展示区、网红打卡体验区等特色区域，外围开放多元商业展位，大连精品樱桃、网红小吃、预包装海鲜、文创产品、三农产品等百余类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购物、打卡游玩的多元需求。

0: 我们这次带来了大连的精品大樱桃，依托这次樱桃节的平台，把产地直供的樱制樱桃带到朝阳市民身边。这次活动搭建了非常优质的产销对接平台，不仅线下能直面消费者，打响产品口碑，还能借助活动的直播赋能渠道，拓宽线上销售路径。相比传统销售模式，这种农文旅相结合的形式，曝光度更高，客源更广。
1: 本次活动创新产地直供加文旅引流加直播赋能新模式，依托电商直播资源优势，助力大连樱桃农户拓宽朝阳及全国销售市场，同时以节庆活动为载体，激活朝阳本地文旅消费活力，擦亮城市文旅名片，推动农特产品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融合发展。
2: 精准对接大连樱桃产地资源与朝阳消费市场，通过线下展销、线上的直播方式，切实帮助农户增收致富。未来我们将依托电商直播赋能优势，深化跨区产业联动，常态化开展助农文旅活动，持续提升朝阳市品牌影响力，真正实现产业增效、城市增产、群众受益的多方共赢。
3: 近日，葫芦岛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王氏手工皮艺代表性传承人王思雨为省十五运精心创作的主题皮雕作品正式完成，一刀一刻间非遗技艺的温度与体育盛会的激情碰撞交融，为家乡盛会献上了一份独具匠心的文化厚礼。
4: 此次主题皮雕作品，王思雨是以植绒牛皮为载体，通过起稿、拓印、染色等数十道纯手工工序，让皮革呈现出层次丰富的浮雕效果。同时，他还在创作中打破传统皮雕的题材局限，将体育 IP 与地域文化符号融入非遗技艺，用老手艺讲述新故事。
5: 葫芦岛本土的非遗结合了当地一些元素，像宁远古城，还有海边的一些浪花，还有一些朝阳，然后形成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大的构思，大的一个篇幅，然后把这个福宝运动拿着火炬十五运这个形象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现在一幅画。然后也可以把这个裁剪成一个包面这个形式，做成一个精美的小包。
4: 以皮为纸，以刀为笔，当百年匠心遇上体育盛会，方寸皮雕间不仅藏着一位非遗传承人的坚守与热爱，更彰显着葫芦岛以文化赋能省运，以匠心传递城市温度的独特风采。随着省运会的脚步日益临近，这份带着皮革温度与城市祝福的作品也将成为连接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的生动纽带，让非遗之美在省运舞台上绽放光彩。
5: 非遗传承从来不是守着老物件不变，而是要老手艺跟上时代的脚步，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做了一辈子的皮具，最骄傲的就是能用咱葫芦岛的非遗手艺为家乡的省运会送上这份独一无二的祝福，让更多人知道咱葫芦岛的美，咱们老手艺也能与体育盛会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3: 入汛以来，朝阳市降雨频次增多，防汛形势严峻，为全面落实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要求，锤炼专业化水域救援攻坚队伍，提升多部门应急协同作战能力，朝阳市消防救援局在朝阳县湿地公园组织开展72小时水域救援专业培训暨防汛抗洪实战演练。
1: 本次演练采用理论授课、岸场实训、水域实操、综合演练四位一体模式，系统开展抛绳包救援、活饵救援、背力系统架设、舟艇检修保养等基础科目训练，重点强化动力舟艇驾驶、定点救溺、桥梁垂降、无人机救生投送等高阶实战技能，全面夯实消防队伍水域救援专业功底。演练紧密贴合辖区汛情实际，设置河水暴涨、洪水漫溢、人员被困、城市内涝等15项实战场景，针对远近落水、孤岛被困、对岸受困等复杂险情，指战员灵活运用多类救援战术，科学施救，快速开展连片排涝作业，高效处置各类突发灾情。
6: 演训中，我和队友通过实战化科目互相交流学习，取长补短，让我在业务能力上有了很大的提升，特别是

0: 一切对标救援现场实际情况，一切面向实战的演训，从根本上强化了我的水域救援处置能力。
1: 此次演练联动公安、应急、医疗、通信、辽宁航空协会等多家单位，180多名人员联合参演，各单位分工明晰，协同高效，为朝阳市安全平稳度汛奠定坚实基础。
2: 通过全要素实操演练，检验并夯实全市救援队伍防汛抗洪、跨区域协同处置实战能力，落实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备战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0: 7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存在于世界上每个角落的蚂蚁，以及聪慧的灵长类动物大猩猩。在对话萌宠中，一位主人深受血糖变化所带来的困扰，而一只小狗的出现为他的生活带来了质的改变。水豚为何会对几只狗狗释放出母爱？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德国牧羊犬是理想的警犬和军犬，它们的身体构造有何特别之处？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在世界每个角落，它们在地上爬行，在海中潜泳，或在我们上空翱翔。节肢动物无处不在，它们是无脊椎家族中的一大类，长着外骨骼，一节一节的身体和关节质，包括各种形态的昆虫、蜘蛛、蝎子、蜈蚣和甲壳类。它们估计共有1000万种，占据了现存动物总量的80%。它们的外表大小各不相同，最小的昆虫重量只有1/4克，而最大的龙虾体重超过20公斤。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蚂蚁，这是分布最广的昆虫，已发现的有12000多种，现存的预计有22000种。除南极洲外的每片大陆都有它们的踪迹，任何生态都难不倒它们。无论是热带、亚热带、温带，还是人类的城市，它们的体型有大有小，小的长度不足0.25毫米，大的超过2.5厘米。大部分蚂蚁以食肉或食腐为生，有些种类也吃植物和真菌。它们的独特之处是肘状触角和节状的身体构造，这与大多数昆虫不同，但与亲缘最近的黄蜂相似。黄蜂通常独居或结成小群，而蚂蚁会组建超大的集群，成员从几十只到几亿只不等。它们占据地球生物总量的1/4，社会机制和适应能力是它们成功的关键。所有蚂蚁都是真社会性动物，即社会化程度最高的动物。它们具有3项特征，成员可分为繁殖群和非繁殖群，成熟个体可分为2个以上的世代，成员合作照顾未成熟个体。许多种类的蚂蚁都是建筑界的佼佼者，他们会造出属于自己的宏伟宫殿，这些高度复杂的建筑会建在地上或者地底下。他们所用的建筑材料非常简单，通常用沙土、卵石、粘土建造而成。建在地面上的蚁穴像是一座小山，建在地下的巢穴、坑道更是错综复杂，有的建在高高的树顶或者石头缝隙中。但是有种蚂蚁是个例外，它们时刻都在迁徙，不需要巢穴和栖息地，像是游行的浪子，它们就是军蚁。蚂蚁集群之间可以互相影响，甚至联合成更大的超级蚁群。迄今发现的最大蚁群横跨欧洲南部，沿地中海和大西洋海岸绵延6500公里，覆盖几百万个蚁巢，几十亿只蚂蚁，其间的居民叫阿根廷蚁。这种蚂蚁遍布日本、俄罗斯、美国加州和欧洲，来自不同大陆的个体有可能携手合作，但也有可能互相敌对。蚂蚁具有很强的地盘性，会疯狂攻击来犯的同类。它们用下颚咬，用尾部是针刺，有时还喷射乙酸等刺激性化学物质，

些蚂蚁，比如南美洲的子弹蚁，刺时带来的剧痛非一般昆虫能比。蚂蚁之间沟通依靠信息素及眼体侧分布的腺体分泌的各色化学识别信号，其他蚂蚁会用细长的触须感知信息素的方向和距离等具体信息，从而对个体和群体进行判断。蚂蚁也用这种方法来标记食物的方位，给同伴指路。受伤的蚂蚁会发出紧急信号，号召群体成员迅速防御。有些种类甚至用所谓的宣传信息素及一种独特气味来模拟敌方信息素，引发敌方蚂蚁内斗。触碰也是一种辅助手段，主要用于交配和个体识别，有些种类还用摩擦上下颚的声音来交流。蚁群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蚁后，一个蚁群通常有一个或多个产卵蚁后，它是所有成员的母亲。个别情况下，蚁群没有蚁后，而是由能够生育的公蚁繁殖后代，它们共同承担抚养孩子和建巢的重任，这种情况仅占1%。第二等级也是最大的群体，由几千或几百万不能生育的雌性组成，名为公蚁。它们负责建巢、觅食、照顾幼蚁和守卫蚁巢，具有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力量，可以举起3倍于自身体重的物体。最后一个等级是指在特定时间出现的有翅类繁殖蚁，它们通常在晚春或早夏离巢，成群结队婚飞，尤其是在炎热潮湿的天气里。有翅雄蚁首先飞到半空，借助视觉选出一块繁殖场地，随后雄蚁分泌交配信息素吸引雌蚁过来，它们也可进入一个蚁群和其中的蚁后交配。雄蚁只要释放交配信息素，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守卫的公蚁就不会阻拦它们进去。交配过程很短，雄蚁迅速趴到蚁后背上交配，或趴到飞行的有翅雌蚁背上，迫使它降到地面。雌蚁通常要和10只及以上的雄蚁交配，并将精子储存在体内，持续给卵受精。雄蚁交配后很快就会死去，而未能找到交配场地的雌蚁也将丧命。那些完成交配的雌蚁不久便脱去翅膀，开始为卵受精，繁殖出一支公蚁队伍。第一代公蚁个小而单薄，但仍会协助母亲建巢照顾蚁卵。如果卵成功受精，幼蚁就是雌性，如果没有就是雄性，卵孵化后进入幼虫期，由蚁后及其公蚁子女一同照料。以后用反刍的液体食物喂养幼蚁，直到它们成年。母亲的胃犹如公共食堂，公蚁还会来回翻转幼虫，让它们体温恒定，确保正常发育。幼虫在生长过程中要经历4-5次蜕皮，然后成蛹，等级的差别就出现在这个时候。这种差别主要源于幼虫获得什么样的营养，从蛹里出来的有翅雄蚁或雌蚁将离巢去交配。新诞生的公蚁在头几天要照顾蚁后和其他幼蚁，然后是修巢或觅食。他们轮流做一些临时性工作，以此确定个体在公蚁阶层中的地位。在热带和亚热带，蚂蚁常年活跃，而在温带，蚂蚁会冬眠，以降低新陈代谢水平。他们明显减少了活动，进入蚁巢深处安睡。蚁群可以存在很长时间，因为蚁后在野外能活30年。相比之下，公蚁只有1到3年的寿命，许多在觅食过程中受伤，或为保护蚁巢不受其他蚁种的侵略而牺牲。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丛林，大猩猩是类人猿种类里一个重要的分支，山间森林、沼泽、低地竹林和雨林都是它们的栖息地。大猩猩是700万年前从所有类人猿的共同祖先分离出来的一支，分为2类：西非大猩猩和东非大猩猩。西非大猩猩体色较浅，呈棕色或灰色，前额发黄；东非大猩猩体型更大，胸膛更宽，脸更长，毛色发黑或蓝。两者均有低地和山地两个亚种，低地大猩猩外形更纤细，身体更灵巧，而山地大猩猩相对笨重粗壮。

虎背熊腰，它们是地球上最大的灵长动物。雄性成年后，背毛会变成银色，身高达 1.8 米，体重达250公斤。比起雄性大猩猩，雌性大猩猩的体型要小得多，只有同龄雄性的一半。也因为大猩猩的体型太大，它们鲜少爬树，基本生活在地上。它们步态奇特，通常是以指关节主地行走。当有危险靠近时，它们会站起来恐吓对方。它们是素食主义者，叶和精是它们最爱的食物，偶尔也会吃昆虫来打打牙祭。低地大猩猩懂得食物均衡的道理，在随着季节的变化会采集不同的食物，经常为了食物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而山地大猩猩的活动范围较小，而且相对固定，一天大部分时间用于进食，以及用树枝和树叶在领地的地面上搭建临时宿舍，白天晚上都可使用。大猩猩通常结成小群，成员包括一只成年雄性及银背大猩猩、多只雌性和他们的后代，数量不超过12只。一个群体偶尔会有多名成年雄性，但比较罕见。雄性大猩猩到了12岁，会长出独特的银色背毛和巨大的犬齿，这是成熟和权力的标志。它的体格也变得硕大无比，远超其他年轻雄性以及成年雌性。银背大猩猩决策一切，率领群体觅食和转移，社会关系差异巨大。同一个母系的雌性关系亲密，而亲戚关系较远的雌性则彼此敌视。大猩猩群体之间感情的交流非常的丰富，会用声音和肢体语言来交流，或者互相梳理毛发。爆发冲突时，大猩猩会采用仪式化的冲锋表演来恐吓对方，包括啸叫、双足站立、抛洒并撕扯树叶、捶胸、侧身狂奔、猛跺地面，以表达攻击性和宣示统治权。身上交配重复进行直至受孕，银背通常独享交配权，因此大猩猩实行一夫多妻。在多只雄性并存的群体中，雌性可与多只雄性交配，随后的妊娠期持续8个月，而下一次生育将在4年之后。雌性大猩猩一胎产一崽，偶见双胞胎的情况。

0: 随后他们离开本群去组建自己的群体。成年雌性会加入其他群体或留下，这取决于本群的规模。成年大猩猩因为壮硕的体格和社会结构，鲜有天敌，但幼崽经常沦为豹等大猫的目标。据说豹还会捕杀成年雌性。大猩猩一旦成年并融入一个群体，死亡率便会直线下降，它们的寿命
1: 相但效果无法和狗相比。
0: 试验证明，波贝的确能对菲利帕的血糖变化做出反应。波贝接受了训练，以便强化他的这种能力，同时让他把回应从不安转为打。
2: 珍妮斯，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这只水豚身边有很多的小狗哦，你看。
0: 一狮子压强可达每平方厘米49公斤力。德国牧羊犬身上诸多的优点，让他们成为了警察最得力的助手。
3: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刻画讲述了陈觉、赵云霄烈士、血色家书等七个跨越百年的动人故事。从硝烟战场到乡村一线，从科研前沿到政协机关，一段段真实故事串联起百年红色脉络，让全体党员接受了一次直抵心灵的责任。
1: 活动现场，参会人员深入企业生产区域，实地了解企业智慧安全监管体系运行情况，近距离学习一体化线上线下联动监管等创新管理模式，直观掌握现代化企业风险预判、动态管控的实操方法。现场观摩结束后，
2: 隐患排查、治理闭环机制，聘请化工专家驻场精准帮扶，推动化工企业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切实加强企业风险防控、隐患排查治理，实现可视化，将安全生产工作从传
1: 推行立等可取服务，发布涵盖33个领域、共558项高频事项清单，让即来即办、当场办结成为常态。在法治环境上，推行检查事项清单管理和年度计划公示，做到无事不扰。
0: 渤海大学法学院讲师走进古塔区宝安街道西长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市区民族工作干部、民族社团骨干、街道社区党员干部、各族群众共计80余人参加。宣讲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3: 自觉尊重身边各族邻居，主动参与社区民族活动，带动家人邻里友善相处。
0: 活动中，大家还参观了社区民族风俗馆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
4: 今后呢，我们将以
1: 上头电子烟、网红潮饮、毒品邮票等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样貌，活动围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展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传统新型毒品及麻精药品危害，重点剖析笑气、上头电子烟等伪装毒品陷阱。
5: 大学生
1: 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实增加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据了解，当前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已全域铺开，多点推进。本次改造共计惠及12296户居民，总改造面积达87.89万平方米。改造过程中，古塔区间
2: 今天特意带着家人一起来看节目，咱们节目特别这个丰富多彩，一边可以看节目品美食，还可以看到很多咱们朝阳的文创产品。
3: 国力擦亮城市文旅名片，推动农特产品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

0: 融合发展。
1: 精准对接大连樱桃产地资源与朝阳消费市场，通过线下展销、线上的直播方式，切实帮助农户增收致富。未来我们将依托电商直播赋能，
2: 送上这份独一无二的祝福，让更多人知道咱葫芦岛的美，咱们老手艺也能与体育盛会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3: 入汛以来，朝阳市降雨频次增多，防汛形势严峻，为全面落实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要求，锤炼专
0: 举施救，快速开展连片排涝作业，高效处置各类突发灾情。
4: 演训中，我和队友通过实战化科目互相交流学习，取长补短，让我在业务能力上有了很大的提升，特别是一切对标救援现场实际情况，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
1: 塑造了这座分隔太平洋与加利福尼亚湾的半岛。据说有人曾要求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描述这

0: 这片红树林被一群栗色军舰鸟占领了。军舰鸟因极快的飞行速度而得名，众所周知，他们经常欺负小鸟，偷窃食物。正值交配季节，雄性军舰鸟鼓起红色喉囊，准备为雌性高歌一曲。演唱无法下水，因此这些灵活的海鸟进化成了优秀的飞行家，一展可达两米。红树林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水面下，所以这片寒冷的太平洋海域生长了大量海藻，构成了如今的海藻林。海风轻拂，搅动着海水，将海底深处的氮和磷元素带过啊。从枪乌贼的角度看，这是一场胜利。他们的后代将在五周内孵化，并得到海藻林的庇护。冬天，营养物质和阳光都会减少，海藻也会变得柔弱，风暴潮会毁家园。美味的野莴苣却偏偏生长在危险的公路旁。
1: 一，天下第一。
0: 牙齿问题只是佩吉苏不能被放归的原因之一。
1: 他们的牙齿要用来觅食，在野外要是豪猪的牙齿长歪了，后续会不断出现问题，比如长到面部里面，这样。
0: 但是在冬天能否找到树皮吃同样关系到生死。豪猪源自墨西哥北部温暖的草原，
1: 特是去年夏天来这儿的，他被困在安克雷奇的一个陷阱里，铁丝缠住了他的右后腿，伤势太重，没办法治好，最后只好截肢。
0: 基特卡特术后恢复良好，但是如果被放归，他将很难找到食物。他与鳄鱼相比，谁更可怕？

0: 黑夜降临。这里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10号开始育苗，历经80天左右的培育，如今顺利进入移栽阶段。基地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让种植效益更有保障。田地里工人们分工协作，动作麻利，扶苗、栽苗、覆土等工序没有丝毫
1: 助阵性。首先呢，抓好春耕是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根本，我们始终啊扛牢粮食生产的安全责任。落实呢长粮于地啊，长粮于季，谋定呢粮食年产量稳定呢超50亿斤的这个目标，稳住了玉米有基础、有经验、也有信心啊，借着春耕的这个良好的势头啊，可以向着呢更高的生产目标冲刺。我们力争啊今年的粮食产量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2: 其实呢，春耕备耕工作啊面广量大，涉及到包括农资、农机、技术等多
1: 一的分解到各个县市区啊，再由呢县市区呢细化到各个乡镇，落实到呢每一户农户啊和每一块的田地，做到呢人人都呢纸面上的辅导，全面的扎根到第一线啊，不仅呢开展这个田间的现场教学和线上答疑，以及呢种植观摩培训，同时我们还结合呀本地的土壤伤情情况，调研走访啊这个农资门店，还有这个种植合作社和农户啊，专门制定质量上啊我们也是严格的把关，开展常态化的监管和专项的整治，重点是严查假劣的农资、非法转基因种子。今年我们共出动执法人员499余人次，检查呢种子经营的门店呢是130家，网络解套，确保了他们都能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咱们的春耕生产。目前呢已投入农机具呢是4.9万台，完成机耕整地634.52万亩，机播573.28万亩，全。

0: 成机械化作业呢，大幅度提升了这个春耕的效率。同时，优良品种开展呢对对比实验，筛选出呢最适合锦州土壤啊气候的这个优质高产的这个当家品种，啊，帮农户呢种好地啊，多打粮。此外呀，我们还同步的推进呢高病农田的建设，水利设施呢隐患排查啊，这里种植的规模来看呢，我们实现了超额征收。省里啊给我市下达的这个粮食播种面积任务呢是548万亩，我们呢又自家压力啊设定到这个549万亩的这个目标。从目前来看呢，农户意向的播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560万亩。
1: 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就是这种模式好在哪？今年有没有计划继续推广，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受益？
0: 这个一地筛收呢是今年呢最大的这个创新的亮点，也是我们今年呢调整种植结构助农征收的这个关键抓手。我们专门邀请到呢中国农垦扩大这个推广面积，不仅是呢简单的这个种植模式的创新啊，更是我们呢稳粮啊提质增效富民的这样的一个有力探索。这样做呢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又拓宽了农民的征收渠道啊，让春耕生产呢既有产呢农资啊农机农技全链条啊这个保障体系，以春耕生产呢为起点，持续推动啊农业这个提质增效啊，农民呢稳步征收，农村呢繁荣发展，坚定不移的走好啊我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好啊乡村振兴的
2: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在犬型总科成员中，熊是人类最熟悉的动物之一。它们仿佛巨兽一般，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掠食者。体型庞大的北极熊直立身高可达3米3。三只壮硕的老虎，许多熊在夏秋两季攒下厚厚的脂肪，供冬眠时消耗。熊与熊之间的交流仅限于争夺地盘和交配的时候，用喘息声回应，交配就会开始。一旦卵子受精，母熊会采用一种延迟植入的办法，使受精卵几个月内到达不了子宫，这为母熊争取了时间积蓄体重，准备冬眠和生产。如果母熊无法获得足够的重量，这枚受精卵将被身体，即便是在现在，也已经能明显的看出，熊弟弟是一个冒失鬼，行为更加粗野。而他的姐姐做事就很谨慎，

0: 而最终送他们回归到野外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
2: 这边那个。

0: 还没有任何关于狗为什么以及怎样通过声音进行沟通交流的研究成果。
1: 现在有了，研究生安娜与彼得共同开展这一项目。今天他带来了他的斗牛犬斯托克，参与彼得的实验。
2: 其他狗吠叫声的不同之处，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1: 轮到奇力了。
0: 作用。
1: 彼得的研究还涉及到不同狗的低声咆哮。
0: 人们认为狗的低声
2: 看了，
1: 而奇力听到的却是玩耍时的咆哮声。
0: 我觉得这只狗
2: 加来，你的狗叫的声音不同，它们传递了不同的信息。如果我们对狗的叫声做声谱研究，建立它们
1: 些事物。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探索森林里最令其他动物垂涎的蛙类。水蛇像贪吃鬼一样疯狂捕食蛙类和小鱼，它会用什么办法来捕食美味？在对话萌宠中，冬季的亚洲大草原比其他季节都要来得残酷，动物们都要使出18般武艺才能存活下来。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春季的池塘是鹳鸟的餐厅，它最爱的食物是什么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两栖动物几乎总是生活在潮湿的环境里。它们可以活跃在地上，游动于水中，甚至能生活在湿度很高的树枝上。在气候温暖的温带地区，当地生物很大一部分是蛙类、蟾蜍和蝾螈。据说啊，现存的两栖动物大概有6000个品种，它们是原始古老的脊椎动物，也是首批离开海洋征服干燥陆地的动物。但它们从未完全脱离它们生命起源的水生生态系统。它们数量庞大，它们是捕猎者垂涎欲滴的美食。它们行踪隐秘，身体滑不溜秋，但它们肉质鲜嫩，风味独特。为应对被捕猎的危险，它们通常大量繁殖后代，但有些热带蛙类的后代却很少，因此它们总是任劳任怨地照顾后代。两栖动物很清楚它们是捕猎者的美味快餐，所以它们大都非常小心。有些两栖动物属于夜行动物，而有些两栖动物的皮肤中含有动物界最致命的毒素，这让它们变得极为难吃，而且不可食用。但无论如何，远离危险，隐蔽生活永远都是生存的最佳策略。

两栖动物能在不同的地方生存，其栖息范围非常广。有些种类甚至能在山区与世隔绝的湖泊、河流中繁衍兴旺。当然，有两栖动物的地方，就有擅长捕食健康美味的捕猎者。在清澈的池塘和山间的小溪流中，欧洲绿蛙几乎随处可见。这让水蛇比比皆是，因为水蛇很大一部分食谱是由各种两栖动物和鱼类构成的。科学家仔细研究了西班牙水蛇的食谱，据说啊，他们会捕食伊比利亚半岛至少 55% 的两栖动物，也就是说，在栖息于西班牙的29种两栖动物中，有16种是他们的捕猎对象。

科学家证明了水蛇是鱼类和大多数水生两栖动物的狂热消费者。其数量随水生两栖动物物种的丰富程度而有所变化。水蛇是技艺高超的捕猎者，他们会采用各种技巧来捕食青蛙和鱼类，有时候他们会偷偷躲在水里守株待兔，有时候他们会凭借高度敏锐的感官展开积极追踪。在这些潮湿地区，水蛇就像贪吃鬼一样捕食两栖动物。水蛇的食物来源 47% 到 69% 都是两栖动物。拟腹水蛇常常捕食较大的猎物，乍一看它们甚至都无法吞下猎物。这种把嘴塞得几近破裂的进食习惯似乎是一种夸张的暴饮暴食，但也有自己的优势。捕食大型猎物能够提供大量的生物质，也就是食物，虽然捕猎很费力，可一旦捕获并将这类猎物吞入腹中，猎物越大，你获得的回报就越大，

几个世纪以来，青蛙一直是可口的小吃。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认为吃青蛙可以治疗肝脏疾病。这只林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寻找一种药用美食。

羚又是来自鼬科家族的小型肉食动物，因此它们跟水獭和鼬鼠具有亲缘关系。跟水獭和鼬鼠一样，羚鼬身体修长灵活，四肢短小，非常适合在紧要关头快速灵敏地逃之夭夭。它们的饮食偏好随生活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但它们都喜欢寻找野兔、啮齿动物、蛙。

阿美和其他两栖动物。林鼬是敏捷的捕猎者，它们视力良好，嗅觉超群，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听力超群。它们动如脱兔，跳跃时的动作特征非常明显，它们会弓起后背，看着很像一只巨

在四处游荡期间，他们会全面检查领地的每一个角落，以寻找新鲜肉食。在地中海地区，他们比较喜欢兔形目动物，比如野兔，然后是两栖动物，尤其在春天，他们的食谱主要由美味的青蛙和蟾蜍构成。在西伯利亚，林鼬同样很喜欢野鼠和两栖动物。显然，不管在哪里，林鼬都很乐意碰到行踪隐秘、美味可口的蛙类动物。两栖动物似乎永远都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对各种捕猎者来说，它们太美味、太丰盛了。就连小小的食肉寄生性无脊椎动物，比如讨厌的吸血水蛭，也不放过它们。

两栖动物还有更加可怕的敌人——青灵。青灵是一种古老的昆虫，其成员包括讨人喜欢的蜻蜓和豆娘。蜻蜓在水生植物上产卵，其幼虫在池塘或河流中生长发育。蜻蜓幼虫和一种两栖动物的幼体做起了邻居，过起了相似的生活。这两种动物都是幼年在水下成长，成年后在地面栖息。蜻蜓是昆虫界的捕虫高手，它们的幼虫当然也是，但蜻蜓幼虫甚至技高一筹，是更可怕的捕猎者。它们长着五角形或者矩形的大脑袋，顶着一对大大的复眼，三个单眼以及一对短短的触角，是世界上眼睛最多的昆虫。它们不必转头就能看到周围的情况，其咀嚼式口气最引人注意，不仅强大有力，而且形状就像中世纪的盔甲面具。它的口气收缩隐藏在头部下方，能够突然向外伸出，迅如闪电地捕获猎物。凭借这点，它可以捕食各种动物，从体型小巧的水藻到两倍于自身大小的蝌蚪，它们都能将其活活吞下。目前全球各地的潮湿环境中共生活着6000多种青鳞目动物，其幼虫通常要在水下生活一年以上，对池塘里的蝌蚪和其他动物实施恐怖统治。有些地区的蛙类动物已经逃离水域，摆脱了凶残成性的水下居民，比如蜻蜓幼虫的追捕。热带雨林的湿度很高，这意味着蛙类动物的皮肤能够始终保持湿润。许多热带蛙类能够爬到森林里最高的枝头上，它们的脚长有粘性吸盘，这让它们能够在木头、树枝和树叶上跳跃。得益于强劲的腿部肌肉，青蛙的跳跃技巧能与最优秀的运动员相媲美。但是摆脱了水域生活和频繁光顾水域的捕食者，并不代表他们就能高枕无忧。鸟类、哺乳动物，很多动物都很喜欢享用它们鲜美多肉的大腿。热带雨林有几十种陆地两栖动物，它们只在繁殖后代的时候来到水中，而在其他时候，它们都过着危机四伏的生活。它们在森林里的植物和藤蔓之间捕食昆虫，同时避免沦为捕猎者的美餐。你永远不知道它们下一次会跳向何。

0: 何方。热带地区甚至生活着以蛙为食的两栖动物，比如体型庞大的非洲牛香头蛙，能将青蛙整个吞下。这只中美洲两栖动物捕食的对象多种多样，包括野鼠和鸟类。但是，就像电影里凶残的美食家一样，他特别青睐自己亲戚那健康多汁的鲜肉。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亚洲大草原的冬天野性十足，动物们必须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能在冷酷的冬天存活。在大草原上栽种农作物几乎不可能，饲养动物是维持生计的唯一途径。在大草原上，牧民们的牲口主要是绵羊、山羊、骆驼和马。牧民们走遍了大草原的每个角落，寻找水源和草地。这种在草场之间不断迁移的生活方式被称为水平游牧。还有一种游牧方式，夏天爬上山顶，冬天蛰伏在谷底，人们称之为垂直游牧。牧民们饲养的方式和牲畜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生活在天山和阿尔泰山这些高山地区的游牧民族，通常会饲养牦牛这种高地牲畜。牦牛浑身都是宝，肉、奶、毛皮，甚至是粪便都大有用处。他们几乎不需要牧民看管，他们能依靠自己在厚厚的积雪下找到青草。
2: 牦牛的习性和鹿这一类的动物一样，如果把它们放在一个又低又平坦的地方，它们就会不吃东西，活不下去，所以它们必须生活在寒冷的高山上。
0: 对游牧民来说，牲畜和人同样重要。牲畜和大自然的馈赠让人衣食无忧。游牧民离不开牲畜和大自然的馈赠。依靠大自然的还有各种野生动物。游牧民和野生动物总有矛盾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
3: 是狼的脚印吗？
4: 是的。
0: 天还没亮，就有人在追踪狼的脚印。他是猎人，负责捕杀威胁牲畜的狼。自古以来，大草原上的狼群一直都喜欢猎杀人类饲养的牲畜。狼群们知道，猎杀被圈养的牲畜比猎杀野生动物更容易。

0: 天山山脉的冬天，寒冷彻骨。居住在山脚下的人们会总在为那些来骚扰的狼群而担心。两天前，一头驴在一场伏击中丧命，驴子连呼救都来不及，只有狼才能这么速战速决。
1: 这些狼都饿疯了，他们居然敢在离村庄不到100米的地方杀掉牲畜，要是在离村庄再远一点的地方，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会更加猖狂，一见到牲畜就扑上去，会杀死一大批牲畜。
0: 现在是凌晨4点，气温低至-30度，猎人们整装待发。我们要和他们一起去打猎。他们要尽快上山。但是地上的积雪太厚，上山的路十分难走。

他们马不停蹄地走了3个小时，终于到达了山顶。接下来就是等待狼的出现了。猎人们埋伏在雪地里，等待溜进村庄的那只狼回到老巢。

不过狼可能根本就没有到村子里去。寒风瑟瑟，等待中的人们更加难熬。但是人们始终在严寒中坚守着。马身上流的汗已经结冰了，看起来他们也很难忍受这么冷的天气。天亮后，他们开始转移阵地。他们每个星期用这种方法捕狼两次。在这座山上，男人和狼都是大自然的一员，两者都无法完全征服对方。无论是多么有经验的猎人，他在冬天捕狼也不会觉得轻松，

0: 这一次总算有一点收获。另一种动物掉进了猎人之前设下的一处陷阱，这是一只豺。
1: 豺和狼是一家的，他们的个头比狼要小，他们通常杀一些小牲口，比如绵羊和山羊，不会捕杀牛和牦牛这样的大牲口，但是有时候他们会结成一大群杀死大牲口。
0: 入秋后，仅在这里狼群就杀死了40头牲畜，人们苦不堪言。

然而，人们只杀死了九头狼。这种永无休止的循环杀戮，每个冬天都会上演。

春天正是动物们谈恋爱的好季节，林蛙也在到处相亲。鹳鸟两个月前从非洲老家飞来这里，青蛙家族繁衍的季节对他们来说是一顿上天恩赐的饕餮盛宴。池塘是两栖动物的老巢，也是鹳鸟享用美食的最佳场所。感知到鹳鸟逼近的气息，蛙类、龙源和大蝌蚪们都紧张起来了。在鹳鸟看来，结实又肥美的青蛙腿是美食中的美食。这个小家伙被鹳鸟盯上了，他奋力地向前游去，可鹳鸟怎会轻易放过他？在鹳鸟看来，再小的肉也是肉，可怜的小家伙还是被鹳鸟当成了开胃小菜。在大自然中求生存，不挑食是最好的保命法则。鹳鸟把这条法则执行得很好，各种昆虫还有多种多样的两栖动物以及小型哺乳动物都是它的食物。一只小蝌蚪不足以填饱肚子，它迈着优雅纤细的长腿继续在水池中觅食。不得不说，青蛙相亲的速度可真是迅速，此时的池塘到处都是青蛙的爱情结晶，这可把鹳鸟高兴坏了。鹳鸟活动的区域通常在巢穴范围的5公里内，随着季节的变化，它的菜谱也会发生变化。现在正值浪漫的春季，两栖动物无疑是最新鲜的美食。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2: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1: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2: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3: 你好。
0: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3: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

0: 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六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五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1: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0: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三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已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1: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那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0: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

0: 地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1: 对，真的是应该毛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0: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员火速到达。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的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的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5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了好多的这种。
2: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前往充满野性的阿拉斯加，去瞧瞧生活在那里的棕熊们将如何应对生存挑战。

芬雷尔河也并不是一条平静的河流，与布鲁克斯河一样，这里也有一个小瀑布。这是红大马哈鱼面临的最后一关，此时他们正焦急地奔向最后的

0: 夫妻俩一离开产卵地，
1: 不管怎么动都看不到东西，本来蛋黄和其他部分应该是清晰可见的。该死，再看看那个，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了，黑乎乎一团，好像装满了东西，看，
2: 绝对是世界上

0: 当时我刚从镇上回来，叫了份中国餐，正准备吃，这时候我想还是去外面看看吧，于是我就去了草场上，正好看见小骆驼的头从产道里探出来，腿也出来了。在那以前，我没真正给骆驼接过生，可母骆驼显然需要帮助，于是我走过去拉住小骆驼的腿，然后它就滑出来了。
1: 在野外，骆驼妈妈和小骆驼感情深厚，会共同生活好几年，但是这位妈妈似乎母性不足。
0: 母骆驼一开始并没有接纳小骆驼，
2: 是的，她对小骆驼并不亲热，可能是被分娩过程吓到了，这是她第一次做妈妈，
0: 所以只能由我来代养，这对小骆驼肯定是种伤害。
2: 她并没有一开始就喜欢上小骆驼，
1: 因为小骆驼拉娜无法吃到母乳，内森不得已成了他的奶妈。
0: 那些天的晚上，我都是在沙发上睡的，因为在床上睡不安生，每隔几个小时就得起来给他喂一次奶。家里有了小骆驼，你必须妥善照顾他们。
2: 我下巴这儿可没有奶。
0: 妈妈最终还是接受他了，是吧？
2: 是的，
0: 所以他现在能吃到母乳了。
1: 有了母乳，拉娜就能长出骆驼的标志性特征了。驼峰并非生来就有，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累积而成。
0: 这些驼峰其实就是存储脂肪的仓库，骆驼小的时候是没有多少脂肪的，需要时间来积累，它们的驼峰就是这么慢慢形成的。目前你只能看到两个松软的小鼓包，它非常温和，非常友好，所以真的我们很幸运，现在一切都顺利运转起来了，是吧？
2: 对，
0: 还
2: 有
0: 两只
2: 小
0: 公骆驼要养。
2: 对，感觉有些超员了。
1: 最高兴的自然要数两吨重的双峰驼，瞧，他是小骆驼们的爸爸。
0: 小骆驼出生的时候，乔都会过来看看，好像很有兴趣的样子。他会给母骆驼一个吻，还会紧紧贴着他。
2: 今天早上，乔就陪小骆驼玩来着，他们互相轻咬，小骆驼还从乔的脖子上跳了过去。
0: 他在乔面前很调皮，乔对他很好，是吧？
2: 典型的好爸爸。
0: 对，没错，
2: 喜欢陪孩子玩。
0: 他没法喂孩子，但会陪他玩。
1: 随着小骆驼们的降生，内森和夏洛特的骆驼大篷车队终于组建完成了。
2: 我爱死他们了，他们那么有趣，没法让人不爱，特别是小骆驼太可爱了。
1: 不要被他们看似可爱的外表迷惑，他们可是动物中的生化武器大师。他们身上有着非常明显的警告标志，条纹臭鼬身上的条纹是一种警告，它告诉捕食者，沿着条纹从头部看向尾巴，尾巴那里就是重武器。条纹臭鼬的尾巴下面有一种腺体，可以喷射黄色的油性液体，喷射距离可达3米。条纹臭鼬喷射出来的液体有一类似古臭鸡蛋伴着烧糊的橡胶以及尿液的混合体的味道。臭鼬的恶臭液体虽然防身效果拔群，但是数量却十分有限，一旦用完，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长达10天左右，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选择运用这个绝招。他们会跺脚，会把尾巴抬高，他们会屁股对着敌人往后退，这些都是警告。至于喷射液体，那真的是最后的手段。所以如果一只臭鼬把屁股对着你，你最好识相地说回见回见，然后赶快溜之大吉。瞧瞧这个长相别致的小东西，它的名字叫做球鱼，看起来就像是乌龟、坦克和手风琴的结合体。这就是手风琴部分，球鱼的肩膀和臀部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而柔韧灵活的连接带可以让球鱼随心所欲的扭曲变形。其实球鱼也有一处软肋，那就是它没有受到骨质甲保护的下腹。但球鱼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把自己卷成一个球以求自保，想要来咬上一口的捕食者们可能会落得崩掉一颗牙的下场，因为球鱼的盔甲实在是太结实了。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世卫书记刘克武出席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并开展外场经贸招商活动；
0: 市政协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3号至25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等系列活动。

0: 活动，并参加锦州城市会客厅招商引资洽谈会，分别会见多家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全方位深化央地合作。市领导王令民参加会见。
1: 在会见国企集团总经理周开全时，刘克武介绍了锦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现状和规划布局。他表示，锦州装备制造产业基础扎实，正全力推进产业链研练补练强链，希望国机集团发挥高端装备研发制造龙头优势，在重型机械、智能制造、装备配套等领域深化合作，落地优质制造项目。周开全看好锦州产业发展潜力，表示双方产业契合度高，将加快梳理合作项目，推进智能制造、高端装备项目落地，深化产业链协同合作。在会见中国节能董事长廖家生时，刘克武指出，锦州正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持续夯实生态环保新能源产业基础，全力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希望集团深度参与锦州生态治理、节能环保、新能源开发等重点领域建设，助力锦州产业绿色转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廖家生充分认可锦州发展优势和营商环境，表示将立足自身主业优势，深化与锦合作，推动更多绿色优质项目落地，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在会见中煤地质总局党委书记贾春曲时，刘克武对企业长期以来助力锦州资源开发、矿山治理和应急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表示，希望企业发挥地质勘探、矿山综合治理、应急救援领域服务、矿山治理等合作领域。在会见中国城通总经理郭祥玉时，刘克武希望中国城通充分发挥资本平台、产业投资、资源整合优势，围绕锦州重点产业链开展精准投资布局，助力锦州产业转型升级，集聚优质产业。
0: 寄语让党员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随后，全体参会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进一步筑牢大家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于鹏在讲话中指出，本次主题党日活动内容厚重，
1: 直观掌握现代化企业风险预判、动态管控的实操方法。现场观摩结束后，交流座谈环节有序开展，标杆企业相关负责人详细分享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搭建、日常安全管控、全员安全教育、应急演练落地、突发事故处置等
2: 风险防控、隐患排查治理，实现可视化，将安全生产工作从传统向精准、从被动向主动进行转变。
1: 6月2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县级事项进驻率大幅提高，发布首批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推行立等可取服务，发布涵盖33个领域共558项高频事项清单，让即来即办、当场办结成为常态。在法治
0: 团结进步促进法，6月24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邀请辽宁省宣讲团成员、渤海大学法学院讲师走进古塔区保安街道西长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市区民族工作干部、民族社团骨干、街道
3: 主动参与社区民族活动，带动家人邻里友善相处。
0: 活动中，大家还参观了社区民族风俗馆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
4: 今后呢，我们将以法律为遵循，依托网络化管理
1: 及麻精药品危害，重点剖析笑气、上头电子烟等伪装毒品陷阱。
5: 大学生阅历浅，易被潮流伪装毒品迷惑。本次活动予以实景科普加现场答疑的形式，帮助大家认清了药物滥用的危害，普及了禁毒法。
1: 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泉水中，蟹苗逐水而入，蛰伏田间，与稻苗构成良性生态共生途径。据了解，张爽家的稻田全部用来搞

0: 稻蟹综合重要。稻田养蟹不仅可以捕食稻田内的水稻虫害，还可以起到松土、增加水中溶氧量的作用，促进了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并经历了从稻田养蟹到蟹田种稻，从大养蟹到养大蟹，从蟹争霸、用地不占地、
1: 旧貌换新颜。
2: 施工过程中，我们全程坚持安全施工、文明施工、便民施工。考虑到小区老人、儿童较多，我们合理安排施工时段。
1: 除文艺演出外，活动同步打造一站式助农文化市集，规划樱桃精品展销区、本地农特产品展示区、网红打卡体验区等特色区域。
3: 一指以刀为笔，当百年匠心遇上体育盛会，方寸皮雕间不仅藏着一位非遗传承人的坚守与热爱，更彰显着葫芦岛以文化赋能省运。
1: 180多名人员联合参演，各单位分工明晰，协同高效，为朝阳市安全平稳度汛奠定坚实基础。
4: 通过全要素实操演练。
5: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养。

0: 早日恢复宫殿，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
1: 头条，我们将带您见识一些有着独特自保招数的奇特动物们，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最后，他终于得手了，但他刚吃了几口，饱则不同，它的纤维含有大量水分，总是非常嫩。饥饿的棕熊特别喜欢空虚弯的湿地和草原，

0: 有的则喜欢偷袭，他们会等着大马哈云主动送上门来。他们聚在一起就像一片火烧云，同伴的数量越多，避开棕熊的机会就越大。我不断这条雌鱼开始挖掘产卵坑，也叫产卵，
1: 湿度也要控制好。快！
2: 好了，我打算对着手机屏幕的光亮来查看这些蛋，基本上看不到什么，黑乎乎一团，好像装满了东西。看那个被光照亮的地方，显然有什么东西正在一目了然。看到了吗？可以看到有一只小猫头鹰，很清楚，不过好像没有发育完全，这一只肯定是后产下的。看到漂浮的东西了吗？能看到它的纹理吗？哇哦，太酷了，化气了，再次加温，希望几天之后我就能紧急当爸爸了。哦，好兴奋，我喜欢这个工作。儿苗绝对是世界上最称职的爸爸。看这里，阿尔维斯已经孵蛋55天时间了，我一天要去检查他们3次，看蛋孵化了没有，免得他们被狐狸偷吃了。换个位置翻转蛋，以确保他们更好的孵化。他坐在这些蛋上已经将近2个月了，不知道埃尔维斯到底瘦了多少。他已经皮包骨头了，无论应该被授予年度好父亲的称号。
3: 过来，过来。
0: 一年前，内森到保加利亚买回来4头成年骆驼，1头公的，3头母的。
3: 我们觉得，如果能弄来几头骆驼就好了。最起码对我们的动物园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0: 他们的公骆驼乔在18个月前做了绝育手术，不过他在手术前让母骆驼杰米玛怀了孕。2天前，那头母骆驼分娩了。
3: 过来，小姑娘。当时我刚从镇上回来，叫了份中国餐，正准备吃，这时候我想还是去外面看看吧，于是我就去了草场上。正好看见小骆驼的头从产道里探出来，腿也出来了。在那以前，我没真正给骆驼接过生，可母骆驼显然需要帮助，于是我走过去。
0: 妈妈似乎母性不足。
3: 母骆驼一开始并没有接纳小骆驼。
4: 是的，他对小骆驼并不亲热，可能是被分娩过程吓到了，这是他第一次做妈妈，
3: 所以只能由我来代养。这对小骆驼肯定是种伤害。
4: 他并没有一开始就喜欢
3: 在沙发上睡的，